阿曼达说，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戴耳机走在上班的路上，太阳刚刚从那个海边升起，远处是辽阔的海平面，落叶随着秋风嗖嗖飘下，那一瞬间我突然感觉到了歌里蕴含的力量，世界也明亮开阔了起来。每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回忆起当时的场景，那个时候我在广东。

0: 点新闻，热门话题，独立思考，独特表达，小情调，大胸怀，阿树脱口秀。
1: 刚才我说要听单依纯和李健的歌啊，我看看单依纯的歌大家点的是哪一首啊，看看谁哪首歌名被点的多一点。李健好多人点风吹麦浪一票，贝加尔湖畔一票，风吹麦浪两票，贝加尔湖票两票，李健人间共鸣一票，假如爱有天意一票，那就是贝加尔湖畔和风吹麦浪各两票，那放哪一首呢？然后单依纯只有人点了永不失联的爱。那我们一会儿扫完这个社会热点之后，我们先来听李健的歌好不好？只不过现在到底是听风吹麦浪还是贝加尔湖畔，需要大家继续来投票，哈哈，继续来推荐。来我们的互动平台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就可以了。今天我们在社会热点新闻当中聊到的是火车空位堆放零食的事情。这个新闻昨天我还在网上稍微看了一下，就是火车上明明有空座不让人坐，却被放上了零食。看到这一幕大家会怎么想？就这新闻你们怎么看，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根据综合报道，在18号的时候有两个女孩呢

0: 买了三张火车硬座票，旁边的一名无座女乘客想坐，商量无果，找来列车员调解。列车员说座位是他们的，跟我讲没有用。20号的时候，这个话题12306回应买票占座放零食，这座位能让吗？登上了热搜第一，引发了社会热议。网友的观点是两极分化，一方支持购票者自主支配座位，另外一方质疑多购票占位属于公共资源浪费。12306回应表示，购票者可以自主决定是否让座。我觉得他们能买到座肯定是能买到，就是比如说那个，哎，现在一个身份证能买两座吗？如果这个人没来，哎，这个我不知道，这个12306是怎么处理的啊？比如说我多买一张座位，那个人票，像原来说我投风吹麦浪，小粽子妈妈说我投风吹麦浪 ，JCA 说了我也投风吹麦浪，福盛我俩风吹麦浪，好嘞，所以这会儿我们要听就听风吹麦浪，哎呦。话筒突然间弹跳，把我脸打了一下。风吹麦浪，确实哈，这个季节也比较适合听风吹麦浪。那我们就来听李健这首歌吧。其实李健的歌我最喜欢听的是《人间共鸣》。我发现啊，大众有一个共同的爱，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些东西真的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喜欢。
1: 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
0: 你要是说你没买到，就是赶上去了，或者买一段赶上去了，你要补票的，不可能让你免费坐的。所以
2: 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6: 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现在长江大桥定海门隧道、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大桥往市区方向的过江车辆依旧会比较多，时间在20分钟到29分钟，大家可以优先选择建宁路过江隧道来过江。快速内环中，在虹桥立交和双桥门立交沿线多个方向车辆有长距离的缓行和排队，那么尤其是应天高架，现在西面车尾在云顶路上桥口，东面是排出了大教场隧道。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进口车多，通行拥挤，轻装过来的车辆看起来更加放不动，车尾延伸到玄武大道和红山路，预计车尾等待时间超过15分钟。地面主干道北京西路往鼓楼广场车辆在西康路的路口排队等待至少2个信号周期，中山东路往新街口方向车辆从解放路的路口一直排到了中山门，绕城公路高桥门枢纽往大神关大桥方向，铁心桥段往八卦洲大桥方向都是有超过3公里的缓行，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8月20号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9: 这时候你可能正在开车堵在路上呢，希望大家锁定关注好朋友阿树，听了节目之后一定会和我一样拥有快乐阳光的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0: 南京城的早高峰，
11: 哎，老板，来碗馄饨。
10: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12: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0: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1: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2: 大家把这个我们的节目主题曲好好的学一学啊，以后我每次做线下活动都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唱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啊。我问一下大家，所有这个时候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有多少人是有小红书账号的？我就很纳闷啊，就是小红书账号我在节目当中从来没有宣传过，我在这个小红书里面啊，这个常常就是很努力的也发一些视频，我发现反正小红书的视频就是9000多粉丝都是我在其他平台发，顺道在小红书发，然后慢慢涨起来的，但是这个9000多到现在还是9000多，就是今天加两个明天少一个，今天加两个明天少一个，到现在为止还是9277，我就是大概等了半年了，我希望变成9300，就这么难，最后只能靠我在节目当中呼喊了吗？所以这时候有小红书账号的，还没有关注阿树小红书账号的，拜托各位，这时候把小红书掏出来好吗？搜索一下阿树，找到 GSBC 阿树那个小红书账号，给我点个关注。我们把小红书账号搞到9300多吧，好不好？没事拉一点，没事拉一点，什么时候？

0: 无关的事物不断消耗，他们才能够把更多的能量投入到真正值得坚持、值得热爱的事情上。
1: N， 在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
1: 系统。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现在江心洲大桥和应天大街隧道往市区过江流量依旧比较大，定淮门隧道和长江大桥的流量明显下降，而建宁路隧道依旧畅通，可以优先选择。快速内环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进口通行拥挤，尤其是新庄过来的车辆不太放得动。龙盘筑路高架和应天高架都还是双向缓行。地面主干道北京西路往鼓楼广场车辆在西康路的路口积压两个信号周期。广州路沿线虎踞关路省人民医院附近车多拥挤，汉中路上海路到牌楼巷路段、中山东路中山门路段车辆都是有明显积压，请小心驾驶。接下来提醒到您，从下周一首班车起，南京公交109路增设河西大街圆通东、河西大街衡山路、河西大街黄山路、河西大街中盛东这四个站点，南京公交683路增设团结路、华富路一个站点，并调整了服务时间，请大家注意选乘。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十佳主持人，荣誉接力之奖获得者。
3: 荣誉接力之奖获得者。

0: 时最用心，永远最好听。有请江苏交通广播网首席男女主播磊磊、娜娜。
1: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2: 各位早饭们，交广小肉卖的都是好东西哦，快来买呀，再不买就没了。

0: 一周年累计产生的有效短途积分车次是多少呢？101,508辆次，
1: 挺多的。
0: 积分对它的兑换的负载通行是68,626辆次，这个兑换。

0: 隧道有效串联了江北新区核心区与鼓楼滨江主城，分流区域过江车流推动两岸产业协同、要素流动、功能互补，为南京都市圈建设和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注入新动能。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
1: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积露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2: 西夏王陵、
1: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阴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
3: 请啊，在两站一场打车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如果说遇到了这个黑车揽客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呢？给大家支支招。
4: 就是我们打出租车呢，在景区，或者场站，最好要到这个划定的出租车的候客区。
5: 安全和体验，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
3: 哎，谢谢马芝，谢谢蔡芝。
4: 啊，谢谢主持人，祝各位听众暑期出行顺利，在南京玩得开心，行得安心。
3: 好，今天的有请支队长的第五期就到这儿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5: 好，稍后是由陈婷带来的天下体坛，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明天再见。
6: 当暑运人潮遇上古都盛夏，当江岸灯火映亮十里秦淮，战场打车如何兼顾司机与乘客的利益？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利时间，今天

0: 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此刻实时气温30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气温在25到30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新鲜资讯，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天下体坛，最及时的体育资讯。
2: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

0: 最深度的体育评析，
1: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心态决定了最后的
0: 最耀眼的体育明星。
2: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3: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4: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龚翔宇。
2: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0: 网罗精彩赛事，感受竞技魅力，一切尽在天下体坛。天下体坛，
5: 各位好，在北京时间的11:03，非常欢迎你在此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吉林之声双频同步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相约在一起，我们来共同倾听体育的声音。那么在今天节目中，主播关注，我们将首先和您关注一下中国女排，因为今天2026年女排亚锦赛在天津开打，这次的比赛至关重要，因为有一张奥运会的门票，就是获得冠军的话就可以直接拿到2028年的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所以这张奥运门票对于中国女排而言，我们必须全力冲击，争取在第一时间拿下奥运入场券。所以稍后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女排在本届比赛的一些备战和相关的比赛前景。那除此之外呢，在今天节目中我们也会继续的和您关注一下羽毛球世锦赛，陈雨霏和李诗峰分别无缘男单和女单的八强。今天在节目中，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展望一下，你觉得此番主场作战的中国女排能不能在亚锦赛的赛场上拿到冠军，然后我们拿到那张宝贵的奥运会的直通门票呢？我们也希望在今天节目当中有更多的听众，更多的球迷啊，一起为中国女排加油。参与节目的方式，你可以关注一下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啊，在中间的广播收听和 Live 的互动板块，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的单元。那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在大蓝鲸APP 的首页搜索一下我的主播号耳东陈女字旁的婷，关注陈婷的大蓝鲸主播号，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更加方便哈，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除此之外呢，在主播号当中还有我的节目的回听，包括音视频专辑等等哈，包括你看我们的体坛人生，我们的江苏体育记忆哈，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大蓝鲸 APP 上去收听收看。好，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和各位去关注一下你们今天在节目中的一些留言哈，在节目中的一些留言。好，接下来我们首先走进今天的主播关注。
0: 天下体坛主播关注。
5: 今天呢，2026年女排亚锦赛在天津将会正式开打，本届赛事可以说是含金量十足，因为冠军球队将会直接斩获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赛事前三名也可以获得2027年女排世界杯的入场券。那么此番作为东道主，中国女排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直指冠军。主帅赵勇在赛前也是公开表态，队伍将会全力的冲击冠军，争取在第一时间锁定奥运门票。坐拥主场之力和优势小组赛的签位，新老交替的中国女排目前已经是整装待发，想要全力去捍卫亚洲霸主的地位。
6: 根据组委会的赛前安排，中国女排昨天适应比赛场地的时间为晚上的7点至8点。中国女排队员提前一个小时来到热身场地进行热身活动。热身训练中，队员们全情投入，伤愈归队的吴梦洁也积极恢复。在开始技术训练之前，教练组特意提醒队员们要注意调整心态，保持自信。进入到比赛场地后，中国女排的队员们迅速投入到对场地的适应当中，主教练赵勇也在关注着队员们的训练状态。
7: 我认为包括我们全力上下教练员和运动员都是对这次比赛充满期待，也都是很期待第一场比赛的到来。一场一场去拼，现在因为小组赛第一个对手伊拉克呢，确实没碰见过也没见过，还是立足于自身的发挥。
6: 本届亚锦赛中国女排志在夺冠，拿到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中国女排首场比赛的对手是

0: 就每一个球，然后反而抽筋之后，我觉得自己的整个节奏会慢下来，然后对手可能会有一些着急。然后其实我们也有一个球有非常的多的多拍，我能感受到其实他的体力也在下降，就是虽然说他没有抽筋，但是我觉得我们拼到这个时候其实双方体力都会有下降，对，所以我觉得我希望比对手更多坚持一拍。
1: 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王芷怡展现出了强大的意志力，连下两分，21-17赢下决胜局，大比分2-1击败新度，晋级女单八强。
0: 我觉得今天是一场非常非常艰难的比赛，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人都发挥得非常出色，而且其实根据场上会有一点点的风向，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好打的那一边其实都会表现得更好一些。然后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对自己今天的表现感到骄傲吧。
2: 另外呢，在女单的赛场上，中国的选手韩悦以21-19、20-22、21-14淘汰了韩国选手金佳恩。下一场呢，他将会面对的是头号种子韩国名将安喜莹。而四号种子陈雨菲呢，和泰国选手李美妙苦战三局，最终1-2落败，遗憾的无缘八强。
1: 女单1/8决赛，陈雨菲对阵泰国选手李美妙。陈雨菲是先进入状态的一方，她以21-15先赢一局。第二局，陈雨菲4度拿到赛点，但是关键分的处理上有些着急，被对手顽强。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
1: 我就说了，说非常心疼我的本家王芷怡，赢得太不容易了。是的，因为新度本身就是实力很强劲的一个选手，再加上他又是主场作战，因为这次的比赛是在印度的新德里举行的。

嗯、所以这个确实你对这些羽毛球世锦赛的赛场上来自我们江苏的选手，也是赛会的头号种子选手石宇奇呢，是在本届世锦赛上正赛的席位，所以大家会比较关注我们的这个郑钦文哈。那郑钦文呢此番将会从资格赛打起，那我觉得对于郑钦文来说，因为在去年遭遇到了伤病之后呢，其实状态相对来讲一直是比较低迷的啊。目前的这个世界排名也是大幅的这个下滑，所以就不得不从资格赛打起。那作为曾经的正赛的选手，甚至是种子选手，此番要从资格赛开始打起，我觉得对于郑钦文来说，首要的一点还是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哈，不用过多的去想我是资格赛选手还是我是正赛的选手，或者是我是种子选手，我觉得对于郑钦文当下而言，要把心里的这种状态调。

0: 这只电饭煲最终被成功的截停现场拆开，外层是崭新的电饭煲，再打开10万元现金赫然在目，陈大爷的养老钱保住了。事后陈大爷的家属送来锦旗，对民警表达感谢。那么骗子是如何诱骗受害人的呢？第一步，精准恐吓，制造恐慌。骗子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公职人员，那么通过非法信息收集，精准地掌握受害人的身份证号、住址、姓名等等信息，谎称受害人涉嫌洗钱诈骗，利用普通人畏惧违法犯罪、急于自证清白的心理来制造恐慌。第二步，线上办案，隔绝外界。骗子要求受害人下载陌生 APP， 开启屏幕共享，进行视频通话，伪造办案场景，同时要求受害人保密，不得告知家人、亲友、民警，切断受害人的求助渠道，避免骗局被揭穿。第三步，制造理由，编造理由，诱导转账寄款，编造资金核验、罐子号查询、冻结解除等等的一些虚假的理由，哄骗受害人取出全部的存款，通过隐秘藏钱。
1: 遇到急事需要提前支取银行里的定期存款是人之常情，但是撞了人需要赔钱，让老母亲取钱救命却不让告诉家里其他人，这样的情节却让银行工作人员感觉到了异常。于是工作人员一边安抚老人，一边赶紧联系辖区派出所进行核实。接到银行的报警求助，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的民警立即赶到了现场。
2: 每天当然是
3: 一些耽误的事儿。
2: 那您怎么没见面了吧？
3: 没见，他打电话用交警的电话打给我的。
2: 您给儿子回电话了吗？
3: 我没有回电话。
2: 您给儿子打个电话，我问问，你儿子电话有吗？
3: 他的手机没收了。
2: 那不可能，那不可能。
3: 是。
2: 那肯定不对，那肯定不对。
4: 手机被交警没收。听到如此离谱的情节，民警连说了几句不可能，但是李大妈却不以为意。她说儿子和儿媳这几天确实罚金，打架被拘，不交钱会留案底。诈骗的步骤分为三步，第一步是号码伪装，骗子通过拨打家庭座机，避免来电识别功能暴露境外来电。第二步则是制造恐慌，骗子会编造打人被抓、车祸撞人等紧急事件，造成老人惊慌，趁机索要钱财。第三步是要求现金，骗子会以被限制自由等各种理由拒绝银行转账，要求老人取现金，并安排专人上门收取。老人一旦听信谎言支付现金，骗子就会以钱款不够等为由反复索要现金。有的所谓的孙子还会以担心父母责骂，要求老人保密。
5: 比方说对方请到了所谓的这个民警，处理交通事故的民警来跟你进行一个通话，好像来验证这个官方的这么一个身份，就是为了让老人更加相信这个事情的真实性。同时呢还会提出就是有这个真正上门的人，比方说当地的警察上门去把这个钱取走，就可以把这件事情摆平。老人还是出于一个就是急于把这件事情替子女去替这个孙子孙女把这件事情摆平的这么一种心态。同时呢也是有真正的人上门甚至我们的这个事主都会要求对方去写一个收据，看似好像非常有这个戒备心，但是呢是骗子设计的这种陷阱。
4: 在此过程中，骗子会编造受伤导致口齿不清等理由，打消老人对通话声音不太像的疑虑，同时假借手机被撞坏了或者手机被警方没收等说辞，避免老人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值得注意的是，发生在北京的这起案例中，骗子在电话里精准说出了受害老人儿子当时的出游地点，这无疑是迷惑受害人的重要一环。
5: 其实呢，诈骗分子啊，就是通过非法渠道获取了。

0: 我们的个人信息，甚至可能是子女的出行信息，就利用这么一个信息差或者时间差，造成看似好像非常真实的这么一种紧急案件，实际上呢，在此也是提醒我们这个广大的市民朋友啊，如果您接到类似的这种电话，哪怕对方确实说的跟您这个子女出行的时间呢，或者是出行的这个情况也是吻合的，您也不要相信对方就一定说的是真的，很有可能就是骗子非法掌握了我们的这个个人信息之后造的这么一个剧本和陷阱。
1: 北京警方表示，这类案件的诈骗对象多为独居老人，嫌疑人均为拨打家中座机电话对老人。我爱上

0: 焕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备一个垃圾袋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每一件案情背后的缜密调查，每一次接警之后的全力以赴，警方提醒为您带来最权威的帮助。
6: 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接下来的警方提醒，我们将邀请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为大家来说说警惕色情小卡片，千万不要扫码，这些都是诈骗。公安部刑侦局系统总结提炼了20个防诈关键词，那么其中的关键词之一色情小卡片，我们请马轩警官详细和大家来说。
7: 只需要先支付50元加入会员，然后选择对象，再进行3次认证。认证的内容呢，就是根据对方指定的方式进行转账，转账后认证成功以后，就可以将之前的转账和入会的50元的会费全部退还给他。提现呢，需要分批，每认证成功一次就可以提现一次。前两次小刘都成功提现了，在他进行第3次认证时，对方说他操作失误，没有按照客服的要求进行，导致系统错误，需要纠正。具体纠正的方式就是再进行转账。小刘信以为真，又继续转账。完成后，对方说现在可以提现了。可是当他结果完成任务的时候，对方又说你把数字输错了，要继续转账。这个时候唐先生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骗了，民警询问他这个嫌疑人是如何跟他交流并且获取他的信任的。他说下载了这个 APP 以后，在 APP 内有个群，群里面不断的有人提现成功，并且晒出了和小姐约会的合影，他就鬼迷心窍相信了对方。
6: 那刚才的这几个案例呢，都是诈骗分子以色情信息为诱饵，比如说在酒店啊、路边的车辆啊，散发附有2维码或者是联系方式的小卡片，吸引受害人的扫码。那么有没有其他类型的

0: 引流方式呢？
1: 那其实在网上通过约炮引流到刷单的案例也非常非常的多，再给大家介绍两个真实的案例。西峡区的小伙子小陈24岁，他呢是一个饭店的服务员，他在微信朋友圈中看到了一个消息，是一个穿着暴露的女子图片，中间还有一些文字表示可以约会，评论区呢还附了一个链接，出于好奇他就点击了链接，并且下载了链接里的 APP， 注册登录以后有接待联系他，询问了小陈的所在地区和年龄，说要给他匹配

0: 每一件案情背后的缜密调查，每一次接警之后的全力以赴，警方提醒，为您带来最权威的帮助。
1: 关心锦梅工作室就在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我是主持人关心。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点30分，周六周日晚间的7点半到8点，我都会在这里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今天的主打单元。警方提醒，我们邀请到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为大家来介绍防诈关键词：色情小卡片。色情小卡片呢，是刷单诈骗的变种。
2: 一分子通常以完成任务即可以获取色情服务或者高额报酬为诱饵，要求受害人垫资刷单充值转账，从而实施诈骗。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马轩警官为大家带来警方提示。
2: 传播色情信息及刷单均属违法，切勿因为猎奇或者是贪利陷入诈骗分子的圈套。我们要做到不捡、不看、不传播，遇到类似的小卡片直接撕毁扔进垃圾桶，避免好奇心作祟，以至于最终自己被骗。第二呢，要做到不扫描、不点链接、不打电话，任何陌生链接和电话都很有可能暗藏木马病毒，窃取你的手机信息和银行卡的账户信息。第三，要及时的举报报警，如果发现有人正在散发张贴小卡片或者是遭遇相关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10或者是9610报警。
0: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调对了风水，家人平安自会来。这恰好戳中了他独居生活中的隐忧。老伴去世多年，女儿呢在外地工作，夜里免不了胡思乱想。循着视频引导呢，赵阿姨添加了所谓的班警力，在全国多地同步收网，一举将这个盘踞多省的犯罪团伙连根拔起。现场查获涉案电脑50多台，涉案工作手机100多部，书证资料300多份，银行卡200多张，涉案影像资料800多个 G， 记录受害人信息的表格呢尤其详细，从做生意赔了几十万到老伴拌嘴，甚至生辰八字、户型图都被一一标注，成为精准诈骗的弹药库。
3: 骗子跟你讲话，你觉得对方是在嘘寒问暖，其实他就是在骗你的一些真实的情况，是吗？
2: 是，
3: 所以要小心啊，如果陌生的电话和你加上好友了，两人迅速成为朋友，然后问东问西，都是问的一些隐私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要小心警惕了，是不是？
2: 你就要竖起警灯了。
3: 这样的一类犯罪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2: 这些犯罪呢主要抓住这个老人关心家里人渴望平安的心理，用封建迷信包装骗局，性质比较恶劣，而且根据我们抓捕以后呢，该团伙成员呢多为年轻人，学历都不低，但是呢却钻研骗术，我们必须要坚决打击的。
3: 刚才我们讲到了这起案件啊，何警官，您有哪些是要提醒到大家的呢？

0: 审讯室里面呢，我们也抓到他们了，然后他们也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算到自己会被抓呀？
1: 嗯，那你不是老帮别人算吗？
0: 是的，然后有一位这个曾经吓哭无数老人的督导师兄，就平静地跟我们讲说，我从来不信这个。所以呢，借此我们秦淮警方借此提醒广大群众，真正的灾祸呢，往往是藏在消灾的。

0: 要三思而后行。
1: 对对，
0: 你要想想为什么他要我去付这个钱呢？那我这个钱付的值不值得呢？对方又是谁呢？对吧？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了。如果有不太清楚的地方，还是一句话，9611024小时为你开通。哪怕你半夜想想不对劲儿，你打这个电话，我们都有工作人员呢会告诉你，是不是？这个比你上当受骗之后再打报警电话要来的强多了。就是我们要做预防工作啊，9611024小时为大家开通。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关心锦梅工作室，继续为你播出。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每一件案情背后的缜密调查，每一次接警之后的全力以赴，警方提醒为您带来最权威的帮助。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关心锦梅工作室，正在为你播出，我是主持人关心。今天走进到我们直播室的嘉宾，来自于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刑侦大队的民警何继文。何警官和大家说到的是近日咱们秦淮警方破获的特大封建迷信诈骗案。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封建迷信诈骗案了，这个案件抓住群众关心家人渴望平安的心理，用封建迷信包装骗局，性质非常的恶劣，大家也是要提高警惕呀。但凡遇到和钱有关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三思而后行。那么说到这儿呢，我要说啊，生活当中其实各种的骗局也是层出不穷。哎，接下来何警官再和大家来讲讲啊，近期高发的一些诈骗类型，真实的一些案例和防范要点，好吗？
1: 好的。
0: 那么近期我们听友网友啊，反映接到过这个冒充平台客服的电话，尤其是冒充抖音客服的电话。那这种诈骗是不是有一个典型在里面？能不能和大家详细来说说诈骗分子的手段呢？
1: 是的，这个冒充抖音客服诈骗呢，最近确实高发。骗子一般先通过陌生电话或短信联系受害人呢，谎称有快递没取，附上陌生号码诱导拨打。等受害人打过去以后呢，就说您开通的某个平台直播会员每月要扣费了，需要操作关闭。接着诱骗用手机浏览器登录陌生网站，下载抖音生活、服务管家这类带屏幕共享或者远程控制功能的 APP。一旦开启屏幕共享以后呢，骗子立马就能远程操控你的手机，诱导受害人关闭银行卡免密支付，趁机套取银行卡号、密码和验证码，直接转账。
0: 嗯，有一些真实的案例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吗？
1: 我们这边辖区就有个真实案例，一位72岁的老人就是这样被骗了7.9万元，特别痛心。如果真遇到这种情况呢，我希望大家记住三个关键步骤：第一，立即拔出手机 SIM 卡，切断骗子的网络控制；第二，关掉家里的无线网，杜绝他们继续操控；第三，马上拨打银行客服或者我们96110挂失冻结账户，最大程度减少损失。
0: 嗯，刚才说的这个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个人要小心谨慎，我们的网约车、出租车司机也要相对谨慎一点。如果打车运的东西人不上车，把东西给你，是吧？
1: 是，
0: 这个就特别可疑了其实。
1: 对对对
0: 啊，好。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是现在洗钱的手法有变化，其实也就是诈骗分子诈骗的手段有变化。
1: 对，
0: 是不是线上到了线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何警官再来说说啊，就是针对年轻人的一些诈骗，那么在您的工作当中接触到的案件多吗？
1: 像情感类的杀猪盘这一类，或者网上交友呢，被骗的对于我们来说还是蛮多的。
0: 嗯，
1: 一种是杀猪盘，骗子呢会先在网上跟你建立感情，取得信任以后呢，然后编造理由让你转账，比如说投资缺钱、生病要手术啦。像我们这边就有个42岁的离异女性，就被这种骗局呢骗了上百万。然后另一
3: 三都是诈骗，凡是宣称内幕消息、专家指导。

0: 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凡是宣称无抵押、无资质要求、低利率、放款快，
1: 这一下子屋里人就不愿意了。回头一看，马超、马梦琪打外边进来了。各位啊，您在您公司里边开会也会这样。每个人呢，当然也不算是每个人吧，一部分人吧，啊，这样说没有什么绝对性啊。哎呀，在这个大老板面前都得说啊，我觉得这个主意非常好。我们的董事长高瞻远瞩，那，我们的董事长真的是高屋建瓴啊，我们的董事长真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啊。反正，太棒了。有的人是随声附和啊，有的人会理智的分析，不行啊，这个决策可能还有一点点的小瑕疵，我们应该如何如何。但是啊，当现在董事长最宠的那个人一旦站出来说句话，谁都不愿意了。马超、马梦琪就是这个身份，大伙儿都知道。现在张鲁多疼马超啊！啊，马超这腾腾腾腾腾，几步来到大厅当中，哎，区区小事，何必这样争论呢？主公，汤汤汤汤，给各位明笔暗笔，这叫倒插笔，说的明明白白。马超就这么来的啊。那么守关的是孟达和霍俊呢，哪儿敌了马超啊？吓得孟达免战排高悬，派探马刘兴来是在洛城禀报刘备，赶快发兵啊！再不发救兵，这白打了。所以刘备日接三报，冷汗都下来了。哎呀，这怎么办？哎呀，马超打过来，这烦死了，这啊，我这趟西川白来了。赶快请孔明先生一块儿商议吧。诸葛亮依然是手摇羽毛扇，手捻胡须，稳如泰山。刘备可有点慌神呐，那个军师啊，你说这事儿咱该怎么办？我看这么着吧，我还是派我家三弟张飞去，他倒能够抵挡一阵。哎，不不不，主公啊，最好是派子龙。哎呦，不行啊，子龙现在回了浮水关了啊，押运粮草去了。派黄忠老将年纪又稍大一点，要不然让严颜去吧。恰，俩人岁数差不多啊，严颜比黄忠还大三岁呢。那不是将大三抱金砖吗？去，哪有这句女大三抱金砖啊，跑这结婚来了。要不让魏文长去，好家伙，选来选去。刘备说完自己都乐了。诸葛亮微微一笑，主公啊，您不必惊慌，量自有安排。来吧，擂鼓声仗。这事得商量啊。哗，这一声仗，众将分别站立两旁。那掌巨将鼓的那军校都给闹愣了，每次得三通鼓响，众将到齐。这回可好啊，刚敲一下，哗，人全来了。感情全在门口呢，知道这夹门关吃紧啊，众将啊都在这等着呢，都想来和主公还有军师请令。不过不知道军师作何打算啊，反正大伙都想好了，不管怎么打算肯定得出兵。那么这兵怎么出，这令怎么领啊，这可得商量商量啊，不然的话一时莽撞可能适得其反。难怪现在汉军是士气正旺啊，不说是每家武将，就是每个小校，好家伙，都等着抢这头领呢。这种争先恐后的状态，何愁大事不成啊？夹门关吃紧，派谁谁都想去，一个个摩拳擦掌，恐怕这个令箭落不到自己手里边啊。所以刚敲一通鼓，大伙呼啦朝全进来了，插手施礼，分班而立。刘备看着心里高兴啊，啊，我这众将精神头足啊。刘子爷微微一笑，看了看诸葛亮，这个军师啊，您看您派令箭好。军师诸葛亮这才跟大家说，主公，诸位将军，现在马超领精兵两万攻打咱的夹门关，夹门关十分吃紧呐，这事儿大伙都知道了吧。这不用军师多说，现在需要的话火速派人，我们都愿领命啊。行啊，看得出来诸位将军现在战意正盛。可是据守夹门关以拒马超不是个轻省差事啊。哎呀，不然的话，哎，我也不会这么着急擂鼓声仗啊。本来我是想请

关二哥去加盟关拒拿马超，一般人听懵了，哈哈，猴吃麻花满拧吗？哈哈，这到荆州钓关羽，那荆州怎么办呢？还得派一个人去看荆州，好家伙，这不折腾吗？这是啊！众将听到这儿都想问问军师，这事到底怎么办？您这是什么意思？正准备问呢，有一人抢先一步迈向诸葛亮，把胸膛一挺，嘴都张开了，没好意思问谁呀、啊？魏延魏文长，心里有顾忌啊。之前那时候吃亏吃得多，哎呀，这回黄忠还能不能救我？对吧？张飞呀，好家伙了，一手抓那鸭儿黑豪，一手拢着钢髯，也想要说点什么。还没怎么说话呢，刘备沉不住气了，我说军师啊，那个这加盟关吃紧啊，不派兵据守关卡，为什么您还想着要到荆州去调我二弟云长啊？诸葛亮不慌不忙，微微一笑，哎，主公啊，不调云长，一声吼几乎喝断了桥梁啊，而且喝退了曹兵，要不是那曹操跑得快，哼，我早献上了他的项上人头。哎，三将军，亮以为曹操是怕中埋伏啊，他心中无数，故而不敢前进。也是因为亮两次用火，火烧博望是火烧心也，烧得曹操惊心动魄，所以三将军一喝，他才暂且退兵啊。张飞一听，干嘛撅我？越听越生气，好家伙，合着我独具曹兵百万是军师您的功劳啊！我现在没工夫跟你谈这事儿，咱俩先说就派兵这事儿。怎么还调我二哥去？你把他调来再派兵，你这不瞎折腾吗？这是啊。军师，我现在就要在您的跟前讨一支将令，到加盟关生擒匹夫马超。诸葛亮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哎呀，三将军呐，你据守不住加盟关，你绝非那马超的对手。张飞一想，今儿军师怎么了？平常拿我挺当回事的，今儿怎么处处撅我呀？哎呀，真是岂有此理！把张三爷气得一劲儿直跺脚啊，钢牙咬得咯咯直响，须发倒竖，俩环眼瞪得滴溜圆的，跟着了两堆火一样。离他近都觉得瘆人啊，七窍都生了烟了。刘备不知道。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

0: 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景。
1: 五四四四，在英超首轮的揭幕战，今夏枪手7500万英镑从纽卡签下了巴西中场布鲁诺·吉马良斯，与赖斯·厄德高组成了中场三角，控制力会进一步提升。而考文垂重返英超，夏窗投入超过9000万英镑，也包括了20岁加纳国脚伊伦·基伊等众多的明星球员，还有哈默和奥涅卡等等。但球队在英超比赛经验是普遍不足的。阿森纳呢，在上周3-0击败了曼城队，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那目前两队近期正式比赛，阿森纳呢是2战2胜。所以看到目前我们中国竞彩网让球胜平负的初始参考数据是：让球主胜2.23，让球平局3.80，让球客胜2.40。所以看到目前五大联赛新赛季有非常丰富多彩的足球赛事，为广大购彩者带来更多的竞猜选择。看赛事玩竞彩，请您关注我们中国竞彩网了。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297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我们前面看到本期中奖号码已

上车吧，兄弟！在14:14，我们继续聚焦成都车展。在今天的成都车展上呢，领克20正式亮相了。这个车是基于领克 Z20 打造，新增了车顶的激光雷达，全系标配800伏的碳化硅高压平台和6C 的快充体。这样的宣传的话呢，我可能还是会有点云里雾里的，所以更多的是期待能够早点开上这个车，去感受一下它的最新的智能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今天马自达 EZ60 的激光版也正式开启预定了，10元预定金，每天膨胀100元，到9月26日上市，最高有3600元的膨胀金。新车可以带来高速加城区的双域领航、全场景泊车、全域主动安全三大能力升级。外观方面呢，它的激光版呢延续的是现款的设计语言啊，有一个光之翼的封闭式的前脸，贯穿 LED 灯带，反正这些呢大家都不用太多的去了解，因为它跟 EZ60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尺寸也是一样的，4850 1930 1620，轴距2米902啊，光看数字没概念，但如果你去感受可能就不一样了。其实最大的变化，最核心的升级点就是智驾啊，这次增加了激光雷达的感知硬件，让它不再局限于高速领航了，它新增了城市道路 NOA 的领航的辅助，可以完成城市路况的跟车、自动变道、路线规划等通勤高频的操作。全场景自动泊车可以得到优化，能够应对窄路通行、斜列车位、狭小地下车库等复杂的停车场景。全域主动安全防护体系也在同步的升级，对于行人、非机动车各类车辆的目标识别精度进一步的提升，也可以降低复杂路况下的

0: 开高速苏州段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车流量大，现场车都换行，请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现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积落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五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2: 西夏王陵
1: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
3: 当然它的这个外形非常的像帕拉梅拉，然后看到这个配置你就觉得哇，现在去买车很多消费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福。除了在做工用料可能你还是能够感觉出来它们不够高档啊，没有豪华感，可能达不到一定的好的水准之外，其他的从配置上来讲完全不输市场任何一个对手，完全不输啊！还有就是可能在品牌知晓度上，国内消费者对于 MG 这个品牌它的就认知的这个概念还是一个比较偏低端偏年轻化偏就是太就怎么讲就是小杆子的那种感觉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它还没有建立一个比较高端的认知啊，所以可能在这个方面你买车会失去一定的信心。但如果你抛开这些概念，你纯纯的看产品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这台车是非常非常能打的。因为你要知道这个产品其实价格公布之后，同价位的包括像深蓝的 S103、 比亚迪的海豹、领跑01、 B01 这些竞品，它的定价优势就被直接抹平了。因为150,000你能买到800伏，买到长续航，买到激光雷达，买到电磁悬架，基本上它就算是一个标准，就是以后如果150,000以内你没有这些东西的话，那你基本上在市场当中就很难去立足了啊。所以我个人觉得他做的这个事儿又好又不好，好是在他可以让消费者买花更少的钱去享受更高的配置，那不好的地方呢可能就是在于他的品牌认知，他的这个品牌的高度是

0: 终都无法再建立了。今天呢，还要给大家带来 MLB 的棒球帽啊！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帽子来购买 MLB 的这几款帽子呢，放心买不会出错，每款风格完全不一样，挑对了又瘦脸又好看啊！小标的刺绣棒球帽前面就是一个小刺绣标，不抢戏不张扬，但是越看越耐看。帽子的版型呢是硬挺不软塌，上头呢那叫一个干净利落，圆脸方脸呢是放心去选择，通勤上班戴它呢简约高级感是轻松搞定的。大标棒球帽前面那个大标很显眼，能把视觉往上提，圆脸方脸大头围的姐妹戴上可以秒变小 V 脸。老花棒球帽呢，整顶铺满了 NY 或 LA 的暗纹，远看低调有质感，凑近看细节感满满，再配上正面的立体大标，复古大牌味呢是扑面而来。老花渔夫帽呢是老花系列的人气王， NY 暗纹铺满了帽身，遮阳的同时还特别好认，回头率很高，软顶不压头，松松垮垮包着脸，往那一站呢度假感就来了。纯色的空顶帽没有帽顶，所以完全不用完全不压发型，马尾丸子头能够随便扎随便戴，透气防晒还凉快，夏天有它呢真的是太实用了。而且最近赶上商城的七夕宠粉大促啊，直接给你地板价，最低只要129元，多款多色可选，每款的配色充足。进入我们今天相对论的环节哈，我们来连线一下杨晓，看看他今天在成都车展的一些观察。你好杨晓。
1: 哎，工程您好，各位好。现在我声音是有点些许疲惫，是吧？
0: 啊，有一点啊。
1: 哎呦，累死了，这个腿都跑细了啊！因为刚刚从车展回来，准备马上去机场了啊。
0: 嗯。
1: 谈谈自己的感受吧。其实看了一下车展上面，没来的有一些牌子，比如说东日产没有来。但是呢，来的包括像标致雪铁龙。包括像北京现代，其实都给人一定的这种惊喜啊。也就是说，有的合资品牌可能给人感觉已经放弃了西部市场，但是有的合资品牌觉得自己还要拼一下。
0: 嗯，
1: 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看新闻啊。其实今天我觉得有一台车震到我了，就是那个艾尼克威，它居然定到了11万多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嗯，我刚刚有说到了啊，
1: 对吧？这个着实让我觉得有点意外，因为我之前在想怎么要弄个12、13万起，对不对？
0: 嗯，
1: 甚至可能会更高，但是没有想到他弄了一个11万的这个价格。

0: 他们把价格玩得更低呀，但是说实话，就比如说你说试驾这一块，嗯，啊，蒙文的R6和R7之间的这个区别到底有多大？其实如果说价格差了10万块钱，嗯，可能消费者会觉得这个是很明显，但如果价格
1: 再查的更大一些，比如说合资品牌的价格可能更低一些的时候，嗯，这个就难保大家就不会去改变自己的这样一种看法。因为我今天在现场的时候，我听了旁边人在看车的时候，其实大家就会有个共识，
0: 嗯，
1: 就会觉得哎呀，怎么这个车定这么高？然后到合资品牌那去，哟，这个车现在这么便宜。如果这个变成一种新常态的话，那大家在买车的时候可能就会去转变自己的思路了，因为毕竟
0: 现在其实买车它是相对比较两极分化，就是你看贵车依旧市场销量表现还是很好，还有就是特别便宜的车表现很好，但反而是二十万左右甚至三十万以内，他们可能在销量上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下滑。所以就是整个市场呢，你也不太理解它到底会往哪一个方向去有变化。但是呢，我觉得就各个品牌也在去试错吧，就是各个产品在每个价位段当中都会有布局，可能很多品牌它是这样一种做法吧。嗯，
1: 对。但是我是觉得别的不说啊，就是这一次目前车展，布兰之前品牌他们真的是有点危险
0: 啊。
1: 我因为我刚才其实发了一条视频，我在管理区逛的时候，我有这种感触啊。
0: 嗯，
1: 就是原来我们都知道，很吐槽很多车展，很多车展是一个以卖车为导向的车展，进去之后销售都眼睛放光看着你，对不对？但是
0: 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明确知道这是一个以卖车为目的来夺份额的车展，你接二连三的不参与或不参加这个车展的话，是不是证明你觉得心里边默认我来了之后也卖不动？
1: 嗯，而如果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你都卖不动的情况下，可能不是你的车质量造的不好，而是因为你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拿出市场满意的这种产品。
0: 对，但我们现在一切都是预测哈，我个人也觉得就是即便来了也不一定买得动。
1: 是，所以就是说他，你比如说像那个飙雪，他不仅在展馆里边摆了车，
0: 嗯， 就是他在努力，最起码他在努力，你知道吧？
1: 嗯，
0: 但是有的品牌干脆不来，就给人的感觉是他是在躺平，
1: 也许是憋大招呢。
0: 那最好，对吧？这样的话，我希望这样的话，有更多的工人可以保住自己的职位嘛，对不对？
1: 是，好，那我们差不多就连线这么多吧。啊，你也辛苦了啊。好，那就这样，
0: 先这样，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嗯，
1: 好，我们简单聊了一下哈，关于这次的成都车展啊。 看一下大家留言吧，新向红色说以前看车展全是合资车，不是改款就是惊艳，还是带着些异样的眼光和高姿态。再看看现在的车展更惊艳的就是我们的中国汽车，从外观配置、三电技术不比国外差，感谢中国消费者，感谢中国汽车人，让老外对我们刮目相看。好多外国车企从合作到共赢到房地产到接受，是我们刚刚也特别讲到了这一点啊。这个现在也是中国汽车产业从追赶到领跑的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缩影。现在的车展其实已经早就改变了，就是过去合资 品牌豪华品牌主导的旧格局，中国汽车这些年实打实的技术实力让全球车企的姿态都在发生一些根本性的转变。虽然很多人嘴巴上不承认说中国车自主品牌的产品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瑕疵什么东西的，你也经常能够听到很多的吐槽，很多的这种负面的一些谈论。但是我们看最终的一个结果，它正在改变世界，不光是改变中国，是在。

在线节目呢，也是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抖音号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我们的车管家在线的互动直播间跟我们来交流和互动。你在用车的时候有任何的异常情况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说一说，因为我们的车管家在线嘛，就是会有一位技术大拿帮大家来解决在自己用车的时候碰到的一些问题。欢迎陈旧的青草在大蓝鲸的打卡，还有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打卡，大家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抖音直播间来举个手打个卡问声好。好，那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今天呢，首先我要跟大家说，就是连线到我们节目里面来的是欧亚汽修的张怀军张总。张总呢，他也是一个技术大拿，从事汽车维修这个行业也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大家放心，把您的车子所碰到的一些问题，你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直接来告诉我们，都 OK。也谢谢最美的相遇通过大蓝鲸来打卡了。那我们在一首歌曲之后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机修专家连麦，我们的技术专家来自于欧亚汽修的张怀军张总。

0: 是最专业的汽车管家，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关于车的那些事儿，交给车管家，您只管放心。
1: 大家好，我是周宇，这里是车管家在线。

0: 你的车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
1: 故障灯亮了，心也跟着悬了。
2: 修理厂转了一圈，报价单看得人一头汗。
3: 别怕，
0: 别怕，
4: 别怕！
5: 机修专家坐镇直播间，听声音辨故障，
6: 看现象，
5: 给方案。更关键的是，哪些钱该花，哪些钱能省，专家给你掰开揉碎讲清楚。机修专家，让修车不花冤枉钱，不花冤枉钱。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机修专家，我们要连线到节目里面来的是来自欧亚汽修的张怀军张总，当我们也是可以通过这个抖音号，张总的抖音号。 来跟他连麦，张总的抖音可能正在跟我们打电话，所以要用两个手机，你要跟他讲。大家有问题的话，在自己用车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自己具体的问题，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现场的热线 846-5297，或者呢直接通过大蓝鲸我们车管家在线的互动直播间直接来参与。欢迎坐在雨中看日出，还有我们的尼伯特在大蓝鲸上的一个
1: 打卡，大家有问题啊，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2: 好的，好的，好的。
0: 你这个电话跟我们继续连着，我们来继续来解决大家的问题。那我们也有一个朋友，他说除碳剂不能一直用，会堵三元催化的，是吗？
2: 除碳剂，我们要看是用什么样的除碳剂。你像比如我们正负聚碳的，你有一种，我们这个像比如 我们宝马的，它有一种专用的，那种除碳剂，对，然后小猪积碳的，包括我们市面上品牌的，那种就正规品牌的，那种效果很好的，那也是可以的。但你像比如有的这个，你像有的品牌不好，它可能真不能不碳，它可能还会堵塞我们的这个反应催化，包括我们的这个 这个颗粒捕捉器，
0: 就是还是要看品牌，看产品，是吧？
2: 对对，就是我们有好的一些产品。

0: 面，包括我们这个智能上面的一些去看，那怎么去都要有到了一定的这个公里数还有时间段，都要去做一些这样的这种养护，并不是说我等到我有问题了然后我再去做维修，那其实这个时候就已经迟了，
1: 就已经来不及了。
0: 对，
1: 对，
0: 所以这种清除积碳的这个是一种我们要日常养护的一个项目，而不是一种就是说好像是正面的去治病的一种手段。
1: 是的，是的。那我们给点时间给张总把那个你的抖音，你先把抖音关了，就你先把你的抖音直播关掉，然后你再重新开一个直播，抖音的直播，好不好？
0: 我邀请你呢，
1: 你邀请不了我，只有我邀请
0: 你。
1: 对，你不要邀请我，
0: 把这个
1: 我给你邀请就行了。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大家如果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或者通过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来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吗？
0: 这样可以了，
1: 可以了吗？你看到我给你发的邀请了吗？
0: 我还好像没看到，这个邀请我怎么连接不起来的？
1: 那你的抖音的版本是不是太低了？
0: 是吧？
1: 是的，你要重新升级你的抖音版本。那你让你的同事帮你把抖音版本。
0: 正在弄。
1: 抖音的版本去升级到现在的最高级别。
0: 把抖音版本升级到最高版本。
1: 对，要不然你跟我连不了麦的。
0: 好的。
1: 刚才我们的朋友在抖音直播间说长知识了，谢谢。好的，大家有问题啊都可以来提问，一个你可以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抖音号，你在我们的直播间你可以提问，还可以在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你可以提问，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为各位开通的热线84652997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大家对我的穿搭好像有点感兴趣啊，可惜没有链接，没有链接，王旺，以后有链接大家买吗？你可以在直播间告诉我吗？如果有链接你买吗？好，刚才张总，我们的那个听众他说他在原地打方向的时候会有咯噔的声音，这种咯噔的声音是什么意思？代表什么？
0: 原地打方向的时候有咯噔咯噔的声音，轻微晃一晃它就有咯噔咯噔的声音。那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球头松旷。
1: 球头松旷。
0: 对，因为现在这个直播间我们连打不开，我会有。因为这些道具我都有的。
1: 待会儿我们赶紧把这个抖音升级到现在的最高的版本，完了以后我们连麦的时候让大家看一看什么叫做球头松旷。
0: 一般这种原地打方向轻微打一下就有咯噔咯噔，那这种呢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是我们下面的这个蜡杆球头，一个是
1: 拍了几年的时间了，那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抖音的直播间来跟我说一说这台车开了几年了，那么开了几年之后我们需要去关注底盘的一些橡胶件它们的老化的情况。待会儿呢我们就请张总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我们车子几年之后我们在保养的时候必须要把车举起来来看一看底盘件的一些情况，来张总跟我们分享分享。
0: 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个连线一直没连上，不知道怎么情况，他们在我们这个同事正在弄，就是这个底盘这一块呢，我们要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好多一些这个我准备了一些这个一些球头啊，包括这个胶套啊，包括这些减震器等等，我都给大家能展示一下，现在展示不出来。我这样子，现在这个电话里面先讲一讲，这个你看我们在所有的操控方向盘、刹车，在这都是由底盘的在这个来提供的。你像我们这个要靠这个，我这边有火车，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个胶套，我们先简单讲一下，我们这个底盘那个球的上面有一些这个蜡杆上面有一些胶套，这些胶套呢。其实也很重要的，这些胶套是为了减轻我们这个传递的这个力量的时候，它会有一种缓冲，而我们这些胶套呢，这个它的作用会，它既不能太硬，它也不能太软，硬了它的效果起不到这个减震的作用，如果太软了，那我们方向就会固定

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积露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西夏王陵、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洋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

0: 告诉
1: 账号有问题，我也不是很清楚。
2: 嗯，那没事，那下一次再继续吧。我们先来回复大家的一个问题啊。也欢迎桃花岛主西西奶爸尾号码8146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大蓝鲸上的一个打卡留言。我们听众有一台 SUV， 他说过小区减速带的时候呢，后轮那一侧咚咚两声，里面像是有东西松动了。然后他说他用手电照了一下，发现减震器杆子上面有一层湿乎乎的油的印子，还有一点黏。他说是不是漏油了，我也分不清楚。嗯，你帮他分析分析。
1: 这个减震器，我觉得今天这个年迈年不起来，所以我也准备了一些道具。但我现在就这样在这个电话里面讲一下，就是减震器它是一个

0: 一个缓冲的一个作用，就是我们当我们在电波的时候起一个缓冲，里面会有油，有那种阻力油，然后这个当我们的这个密封圈，当我们密封圈损坏了以后啊，它会慢慢的会渗漏，渗漏以后就会我们这个减震器的效果就会起不到作用。这是刚才你这个走这个减速带的时候，它会有咚咚咚的声音。一个呢，可能这个是你们在罐里你能看到我的这个油是漏出来了，那我们能知道是减震器损坏了，漏油了，不起这个减震的效果就会变差了。还有一种你是看不见的，它其实在里面是减震器它也会内漏，就是说里面它内腔里面动这个外腔，它虽然外腔没漏出来，但里面内腔里面损坏了，这个油也不密封了以后，它也在里面就起不到我们的减震效果了。那这会这样，这是不是这个有人可能会想，哎呀，这个减震器能有这样的作用吗？其实它你看，假如我们在前冷的话，它一个减震器它不单纯就是起到一个额外减震的作用，它其实是一个自身加的一个作用，它跟后冷还不一样。后冷它可能会就单纯我有一个，我上面有球头，下面有羊角，我减震器我固定好减震器只不过是起减震作用，但是在这个前冷的时候，它的减震器是装在这个羊角上面，我们羊角上面的，它是这个它要起到不光是减震作用，还起到我们整个车身那种稳定作用的。
1: 那我们一般情况下多少公里数或者是几年的车，我们需要去关注一下这个减震器，或者多少公里多少年限？
0: 我刚才讲了，只要我们在保养的时候，我们的维修师傅都要去检查。为什么要检查？我检查就是一个是外观检查，外观检查什么？第一，我们那个外面的那个防尘套有没有损坏？因为我们减震器它外面有一层防尘套，它是保护我们减震器上下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不要有灰尘进去而损伤我们的这个密封圈。但假如我们这个防尘套损坏了，那减震器还好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检查我们减震器防尘套坏了，我们就要去更换。这是一个检查，外观的检查。还有一个，假如我们减震器发生了就刚才你提到了慢慢有一种黑的黏糊糊的那种，那个油其实已经渗出来了，这种情况我们也要更换了。这就是说不是说我跑多少公里数啊，我还是跑这个多长时间我要去检查。每一次换油
1: 平时的保养维护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如果说你只是说你去保养换个油啊，换个机滤，然后到了该保养大保养的时候换个变速箱油啊，换个油底壳，或者是清理个油底，这些东西。

0: 说了，女生说脏话，这个是吧？对吧？这个
1: 口无遮拦的，
0: 对，
1: 嗯，
0: 就是动不动就是，为什么逼逼逼，全是这个。
1: 您就没一句整话
0: 啊？
1: 就全低调了
0: 啊！对啊，他就
1: 是骂街，
0: 对，就是
1: 初次见面，你好，这位小姐，我是低，我说 你骂我干嘛？连个打招呼都没，
0: 他不是诚心骂你，就是说话语言习惯爱带脏字。
1: 您这个脏也太脏了，就是一句整话都没，
0: 一点也不干净啊！
1: 全低调了，
0: 这个也是挺让人下头的。
1: 好哦，那天我还记得投票的时候有一个很高，就是这个这朋友讲的，不喜欢掏心掏肺的。就是
0: 什么叫掏心掏肺，
1: 就是什么呢？这个有点过啊，这话啊。但是道理是这样的，就是女孩子老，但是保护自己是没错。现在大开大合的关心呢，她在乎。
0: 哦。
1: 但是更多的时候啊，就是细微，这个叫什么旁枝末节的这种关注，她更在意。咱就说你这鲜牛奶，可能就是一份很好送给女生的礼物
0: 哦。
1: 哎，我给你弄一个鲜牛奶是吧？买了多少组，你甭管了，以后牛奶我包了。你有个好身体，对于我来说是最最幸福的事情。
0: 奶爸，啊，超级奶爸，
1: 哎呀，
0: 了不得了！
1: 幸亏不是女生送男生，
0: 太好了，我这一
1: 女生送男生成奶妈了，好家伙，我是个辅助。
0: 哦，有人说不喜欢女生小题大做，
1: 哎，这个也是。
0: 就是其实没有多大事儿，
1: 对，
0: 但是他老把这个事儿无限的上纲上线，
1: 嗯，对，嗯，
0: 你今天能迟到五分钟，明天你就能打我
1: 啊？有逻辑吗？这是
0: 后天你把我卖了，我都不知道上哪儿找人家。
1: 你已经知道我们家住哪儿了，你把我卖了之后，你就对我爸妈图谋不轨，
0: 对不对？
1: 嗯，你
0: 今天你说你迟到五分钟，你是不是该死？就迟到五分钟就该死？
1: 那你不该死，你该千刀万剐。
0: 哎呀。多的罪过这是啊，对，不要无限放大。
1: 对，
0: 他可能有时就是你比如说什么某某日子他就忘了准备礼物了。
1: 对，
0: 他这你从来不替对方设身处地的着想，他万一是真忘了呢，对不对？他万一他就不是没想，心里不是没有你呢，对不对？
1: 欣欣这话接得太厉害，你觉得这是小事吗？
0: 完了，
1: 完了，在你的眼中是小事儿，在我的眼中就是

0: 那个终于熬到了今天的结束。你干什么？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要干什么？
1: 暂时下周不代班。
0: 好好，我请年假了，
1: 马上给你绑起来，
0: 绑凳子上，我要
1: 抓起来，
0: 我跟凳子一起过年假去喽。今天节目到此结束，马上礼拜一我们直播的时候跟各位相约，不见不散啊！
1: 好嘞，各位，
0: 到时候杨老师也来啊，你的一定要来啊，
1: 来吧
0: ，热闹热闹多好，
1: 牛来
0: 牛来，来吧，
1: 各位周末愉快，下期再会，
0: 拜拜。

0: 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江苏交通广播，商城下。

0: 时刻，北京时间19点，在南京，
1: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0: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0: 不止于听。
1: 请交往晚班车，记录你晚归途中不可错过的今天。

0: 深证成指涨0.87%，收报14094.17点；创业板指涨1.43%，收报3545.58点。沪深京三市的成交额呢，仅有1.89万亿，较昨天是缩量2017亿。行业板块涨跌互现，贵金属、能源金属、有色金属、工业金属板块涨幅居前，医疗服务、化学制药、医药商业、中药、生物制品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2500只，有将近60只股票涨停。贵金属概念走高，盛达资源、湖南白银涨停。算力硬件股呢是盘中走强，瑞斯康达、新网瑞捷、通鼎互联涨停。锂矿概念震荡拉升，溶解股份涨停。液冷服务器概念表现活跃，飞龙股份、金富科技涨停。在下跌方面呢，有多只高位人气股持续走弱，一鸣食品、红四方跌停。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介绍，今年我国不断加大投入，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详细来听央视的报道。
1: 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12.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
2: 我们的社会保障网越织越密。
1: 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惠及失能老年人近200万人。
0: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还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建设更为强大稳固的财政。
3: 据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廖民介绍，15-5时期中国将加快构建完善政策精准、工具多样、引导有力、协同高效的现代财政宏观调控机制，
4: 更好发挥了内需对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的作用。重点的是统筹用好政府债券、税收、财政贴息和专项资金等政策，将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促进了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品消费呢要扩容升级，培育打造啊消费的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场景，着力呢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另外，加快建设现代化的产业体系，还是要以创新驱动，高质量的供给来引领新的需求。
3: 据介绍，中国的真金白银将投得更实。今年中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
2: 预计今年全年超过4400万人领取低保、特困人员供养等基本生活救助，支持农村65岁以上的老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我们还支持将双价宫颈癌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适龄女童进行免费接种。

0: 理使用机制，确保真金白银投到位用得好，同时进一步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两条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说，俄罗斯经济呢呈现温和增长，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预计增长约1%。此外，根据俄方的相关报道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美国财政部部长20号在这款可以对癌症进行定制的疫苗，它究竟是什么啊？离这个普及，离普通人还有多远？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吗？要听懂这一次出现的这个突破，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一次这两家公司的一个研究背景哈，也就是他们针对这个黑色素瘤的针对性治疗。虽然名字里带个瘤子，但是在皮肤癌的家族里，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狠角色。黑色素瘤呢，起源于我们皮肤里的黑色素细胞，它最可怕的地方是在于会钻，像树根一样往皮肤的深层钻，一旦碰到淋巴管或者是血管，那么就会顺着这些通道跑到淋巴结、肺、肝，甚至是大脑。数据是非常残酷的。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统计显示，如果肿瘤还局限在原发部位，那么患者5年生存率接近100%。但一旦出现远处转移，这个数字就会断崖式下跌到34%了。在中国，虽然这个病的发病率呢不如欧美高，但是我们的情况会更加特殊一点。亚洲人根据统计更容易得肢端型的黑色素瘤，也就是长在脚底、手掌、指甲缝里的那种。因为这些地方平时注意不太到，一往往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晚期，恶性程度极高。所以这个叫做黑色素瘤呢，也是成为了这个很多患者头疼的一大问题。那手术切除是不是切干净就万事大吉了呢？也并没有。在医学上有个词儿叫微转移，有的时候影像学检查看不到肿瘤，手术也切得很干净，但身体里仍然可能还会藏着几个漏网的癌细胞。数据显示哈，高危的黑色素瘤患者单靠手术4年无复发生存率只有58.4%，也就是说接近一半的人在4年内会复发或者死亡。那为了防这样的情况发生，医生通常会用一种叫做帕博利珠单抗啊，也就是在这个学界被称为是 K 药的免疫药。它的作用呢是松开免疫系统的刹车，让 T 细胞去追杀癌细胞。用了药4年不复发率能够提高到71.3%，但是这也意味着仍然会有29%的患者会复发。那么剩下的将近30%，就是这一次这两家公司联合想要让 mRNA。这个疫苗攻克的最后堡垒。这款疫苗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哈？我们了解了背景之后，来看一下它为什么有希望去延伸到其他的一些癌种当中。其实呢，这个 mRNA 疫苗工作的时候，它最主要的工作是给细胞发指令。通常情况下来讲，给细胞发的指令是照着这个样子造一个病毒的刺突蛋白，让免疫系统认认脸。啊，但是癌症疫苗它难就难在癌细胞并不是外来的病毒，它可能是自己身体细胞的叛变，跟长的这个好的细胞实在是太像了，所以免疫系统经常容易区分的没有那么清楚。所以这款疫苗呢，不能是统一的教材，必须完成刚才我们提到的私人定制化。在默克和这个莫德纳的两家公司的这套方案里哈，流程也是非常的科幻的，我们来给大家拆解一下。第一步呢，要先取样，医生切下患者的肿瘤，然后再抽一管血。第二步，去找不同。科学家呢，通过对比肿瘤细胞和正常细胞的 DNA， 找出那些只有癌细胞才有的突变特征。那这些特征就成为了癌细胞的指纹啊，辨别的方式。第三步，设计和合成。算法呢，从成百上千个突变里挑出最容易引起免疫系统注意的34个指纹，写进一段 mRNA 的序列里。那第四步就是注射，把这段特制的疫苗打进患者体内，患者的细胞就会照着图纸生产出这些有指纹的蛋白。啊，这个时候你的免疫系统一看，哎，这东西正常细胞没有，那有它的一定是不正常的细胞，于是 T 细胞就被训练出来了，他们记住了这些特征，开始在全身巡逻。一旦发现有癌细胞带着这些特殊的指纹，训练有素的 T 细胞就会冲上去把它干掉，从而呢帮助我们去治疗和恢复。是不是听起来还挺 完美的哈，逻辑闭环了这一套。那实战的效果如何呢？他们这两家

0: 公司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美国生物技术公司莫德纳和制药公司默沙东，他们推出了这个三期的临床试验数据，还是在业界引起了比较大的关注，表现的比较亮眼的。试验是招募了1137名患者，一组呢只用刚才我们提到的 K 药，另外一组是 K 药再加上这个 mRNA 的疫苗。结果显示哈，联合治疗组，也就是又用了 K 药又用了疫苗，让黑色素瘤复发或死亡的风险降低了49%，让远处转移或死亡的风险。
1: 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晚上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继续来关注到此刻的缓行路段。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主桥面到江阴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帮枢纽附近，继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互通到无锡东，东桥枢纽到苏州新区，昆山高新区路段往上海方向的苏州北枢纽附近，继1521长嘉高速往南通方向董帮南枢纽到白毛，往嘉兴方向吴淞江工业园到陆直路段，继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帮枢纽苏州城区以及平望枢纽路段，继40霍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附近， S17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的东桥枢纽路段，都是因为路面车流量的加大，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智能纪元，万物迭代，算力奔涌，文化更新，我们亲历并看见中国经济新力量。
6: 当人形机器人推开大门，会成为人类帮手，
7: 还是新的伦理考题？
8: 当脑机接口链接世界，是创造数字永生？
9: 当火箭回收实现天地往返，
10: 卫星组网太空卡位是否更加激烈？
11: 当 AI 开始帮你做每个决定，
12: 我们是主宰者还是算法的附庸？
2: 我们驻足并拥抱文化生活新表达，
13: 拒绝精装朋友圈，在活人感里
14: 寻找真实自我，
15: 城市书房
16: 找纹样，镶嵌金银珠宝，帽顶长竖一簇象征勇敢与坚定的猫头鹰羽毛，前方垂下串珠遮面。沙吾克烈曾是哈萨克族姑娘最重要的嫁妆，哈萨克族婚俗文化专家、新疆大学教授卡姆纳江波兹。
17: 反正哈萨克朝阳吧，一个屋主就是拜，他给女儿做的那个沙吾克烈500匹马做，但是他的那个装饰的金子呀银子呀什么什么。
16: 如今姑娘出嫁的嫁妆变了，但沙吾克烈从未缺席，带上它意味着女孩向妻子的转身。国家级非遗哈萨克族服饰代表性传承人金艾斯古利，
18: 这是我们的哈萨克民族传统的婚礼服，母亲为她准备，从7-8岁开始手绣，一直绣到她姑娘嫁出去为止。她马上要嫁出去的时候，就是她的大嫂二嫂就专门给她把母亲做的这个帽子给她戴上，大家都哭着哭着就告别这个女孩青春时期。

0: 萨克族有一句谚语，马和歌声是哈萨克族的两只翅膀。骑马接亲是哈萨克族传统婚礼的重要一环。新娘家和新郎家相隔大约5公里，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歌声不断。哈萨克族女孩从小骑马，即便如此，一会儿包掉了，一会儿外套掉了，新娘的一只鞋也在快乐的颠簸中掉了，新郎赶忙捡起，大家嬉笑一片。队伍抵达新郎家门口，新娘拉下纱无克烈的白纱，等候多时的乐队开始了弹唱。这是哈萨克族的阿肯弹唱，在2006年就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歌声里有祝福，有调侃，有草原上世代相传的智慧。国家级非遗哈萨克族谚语代表性传承人胡万纳仁拜：
1: 亲手看到你，我非常爱你的事，包括我们亲头相合嘛，相信相爱的，它的含义是很广泛的。
0: 看见与被看见是爱情的开始，也是爱人组建家庭的基础。哈萨克族婚礼中的接面礼是把看见变成一场郑重的仪式。新娘在夫家两位嫂子的陪同下走进院子，弹唱歌手用扎着红布的冬布拉轻轻挑起新娘的白纱。哈萨克族婚俗文化专家、新疆大学教授卡姆纳江波兹：
2: 他是外面的一个姑娘过来到这个南方，说：“哎，你们家来的一个人，我们这个媳妇儿过来了，哎，看一下，这个怎么样？姑娘见面的基本目的是给那个姑娘教育的，这个尊重这个你的父母，这个也是你自己的父母一样。”
0: 宾客围坐一堂，奶茶、点心、手抓饭摆满餐桌。为这场婚宴，新郎家在前一天宰杀了一匹马，这是哈萨克族人的最高礼遇。2011年，哈萨克族传统婚俗入选第3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它不仅承载着哈萨克族深厚的历史文化，也反映出游牧民族独特的民俗风情。新疆大学教授朱鹤琴：
3: 哈萨克族的这个婚礼，整个的这个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在南京，在南
1: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0: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2: 播客带头人，
3: 嗯，
2: 而不得不说，各有特色，各有千秋，
3: 嗯。
2: 今天这位优雅到，如果说走在马路上，我们初相识，我可能不认为他从事医疗工作，像一位音乐家，
3: 嗯，
2: 真的是
3: 有艺术气息，是的。
2: 哎，欢迎一下。这个非常辛苦远道而来的，来自于我们盐城的这一位心胸外科领域的专家，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张亚军张院长，欢迎张院。
3: 张院好。
4: 好，感谢两位主持人，好，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3: 是的，也看他们好，小金鱼特别可爱哈。TH 留言说，哎呀妈呀，看见真人了，非常的期待。

0: 来、嗯、也非常感谢好朋友华和土拨鼠打卡和关注了。
1: 张院极其优雅，
0: 嗯，
1: 而且今天你看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问号、
0: 嗯、
1: 啊，不是问号是吧？这应该是跟心脑血管有关系的这么一个
0: 教具
1: 啊、哦、待会儿请张院给我们分析和分享啊。
0: 嗯，先来隆重的介绍一下咱们张院长啊。我们张院长是江苏省333人才培养对象，心胸外科主任医师，也是南京医科大学南通大学的硕导，并且还是盐城市医学会胸心外科分会的主任委员，盐城市胸心外科的质控中心主任，非常的厉害啊。
1: 嗯，
0: 那没看到此刻呢正值夏秋的交替时节，大家也特别关注我们的健康，尤其是心脏这块的健康。
1: 没错，
0: 因为会发现到特别这个星期、
1: 嗯、
0: 我们看到南京包括江苏全省哪怕是晚上都太闷热了啊，非常的不舒服，包括呢现在会发现昼夜温差也挺大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也进入到了主动脉夹层、冠心病等等心胸外科急症一个高发期。
1: 是的，
0: 尤其很多的中老年人啊、三高人群更加关注这样的一个疾病了。
1: 是的，
0: 所以今晚我们的张院长将请和他多年一线的临床经验来详细聚焦夏秋季节心脏大血管那个养护知识，特别是主动脉

0: 通过这个网络化建设，为本地老百姓遇到主动脉夹层救治啊，提供了一个最深厚的坚实的保障。
1: 嗯，
0: 那么关于主动脉夹层，刚才主持人提到，为什么在今天提？
1: 嗯，
0: 现在很明显，我们夏天刚过，秋天刚到，
1: 对，
0: 是冷暖交替不定的时间。
1: 嗯，
0: 还就是说，也不是很热，但是也不是很冷，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就是有个规律啊，夏天往秋天，秋天往冬天，热往冷交替的时候，温度下降，那么这个忍热不一，那么血管就会收缩。
1: 嗯，
0: 有高血压的基础病啊，或者其他问题的患者啊，这个时候容易高发主动脉夹层。就我们讲什么叫主动脉夹层，
1: 嗯
2: 嗯，
0: 为什么要用今天？

0: 这个虫子很害怕，因为它路灯下面会有很多嘛。后来我发现会有人专门去在路灯下面捉它。我说你捉这个干嘛？吃吗？他说
1: 去咬。
0: 对，他说我可舍不得吃。他说这个虫子可以卖钱。对，
2: 我最近就让我比较震撼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尝试过，就是吃那个知了，炸那个知了，
3: 很早就吃吗？

0: 啊、那我告诉你拿不到。
1: 我好伤心啊。
2: 我跟你讲，你我们库里，你去年听过吗？有个南师大王彦希同学唱那个《珠玉》，
0: 唱的也很好听，
2: 你不知道吗？
0: 他不知道，对，
2: 来来来，
0: 没事，我们待会儿放给他听，对，现在放。
2: 我的意思是，请两位纯牛奶来就是品鉴一下，
0: 好的，
2: 对对对、嗯、啊，那现在放了啊，
3: 好的，
1: 细品，
2: 我先放个58秒啊，我们正好进半点广告。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
1: 中行万事达信用卡 Apple Pay 已上线，即日起至12月31日。
2: 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7: 你的朋友的友谊能有多深？所以我们刚上面聊的是关于你的爱好能不能让你跟你的朋友友谊增进的非常深。我们来问一下盛源，你的爱好有哪一些？你有没有因此而结交过特别好的一些朋友？不会只有郝志谦吧？
8: 哎呀，郝志谦排第几呀？哎呀，能排第几啊？
9: 郝志谦，我感觉都不算你这个朋友里面最好的朋友能排进前三的吧？
8: 老师，你不要这样挑起我们之间的这个战火
9: 啊。不，我只是
10: 我俩待会儿下播就打架。
8: 对，我俩一会儿。
7: 王盛源听到你的刚这个挑拨，第一时间没有否认哦。
8: No.
7: 此刻还没有否认。
8: 哎，好像都懂的，不用我讲。
10: 哎呀，没关系啊。
7: 不是，我觉得两个人友谊可能在某一个方面它是特别好的，
9: 是
7: 对吧？你不一定要面面俱到嘛。
8: 对，我的朋友其实就是分类的，就是有的是像爱好类的这种，就是。或者是随时能叫出来的饭搭子，
7: 就是郝志谦。我要这么问吧，就是在纯牛奶这件事情上，有没有比郝志谦更好的朋友？
8: 没有
7: 啊，你看这就可以
9: 啊，
7: 对吧？
9: 那假设就是单依纯在南京举办了见面会，就是你只有一张票，那你会让郝志谦去还是让你自己去？
8: 当然不会让他去。
9: 那如果郝志谦跟你要呢？郝志谦说：“作为你最好的纯牛奶朋友，可不可以把这张票给我？”
8: 立马就拉黑啊！见完面再拉回来。
9: 盛源是这样的，我真的很喜欢他，你知道的。如果我今天见不到他，我感觉我接下来都不会很快乐。

0: 懒猪的话，其实你让那个懒猪扫兴没有什么关系
1: 啊，
0: 所以他没，因为他不干活啊。
1: 所以盛源，你身边就是会有扫兴的朋友吗？
0: 该不会是？该不会是？
2: 不会不会，一般确实我们俩出去都是我来制定计划，
3: 啊、
2: 或者是我来选吃什么、嗯、玩什么。
0: 你是个 J 人是吗？
3: 但其实我
2: 是 P
3: 人，
2: 我是被他逼的。
1: 嗯，
0: 为啥呢？你说你就懒弄是吗？
2: 怎么讲呢？
3: 我觉得有他在很可靠，
2: 然后他就什么都不干了。
0: 你是 P 人？
2: 我是 P 人
0: 啊，
2: 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讲，你要这么理解，就是。P 人虽然就是平时看起来，但是在关键时刻会短时间迸发出非常强大的能量。
2: 哎，我就是，我就是
0: 在那个旅游完回来之后，
2: 我
0: 就再也不管了，什么都不要管了，不要管我。
2: 嗯，是的。
0: 啊、嗯，对。
2: 所以都是他催我做计划，他是这人，他需要有计划，但他不想做，他催我做。对，就是这样的。
0: 他也蛮自洽的。
1: 那你印象中有没有什么样的好朋友在关键时刻的节点做出的举动，让你觉得有加深到友谊？
2: 其实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心理委员，但我当时跟他关系其实还一般，
1: 嗯，
2: 是我毕业之后有一次遇到了一个困难，他是一个比较，就是比我们看起来要成熟一点，然后他就也比较热心，他就给我就是非常耐心的帮我，然后最后就是一个很大的困难，然后让我成功的克服了一个，尤其就是心理上的一个问题，
1: 嗯，
2: 然后就从那个之后，我就对他，然后他对我。就是都莫名的就是开始就是感情变得非常的深厚了，对，然后后来我们就又持续玩两三年，其实我们都不在一个地方，但他每年都会来南京找我两趟大概，嗯，然后他今年就跟我讲，他说
0: 当中就会发现这个人很靠谱，就是靠谱的人你就很容易跟他做成朋友，
1: 嗯，
0: 这是我现在一个非常真实的感受，就是靠谱是我现在选择朋友的第一，就是第一要务，我觉得
1: 是的是的，对，
0: 郝志坚靠谱吗？他一口气是
2: 不讲，其实他挺靠谱的，他只是平时看起来松散、啊、关键的时候他还是靠谱的，
0: 他只是有点
3: 是、
0: 啊
3: 啊、
1: 刚才郝志谦作为纯牛奶他已经出世提升，让我们见识到了纯牛奶的实力、啊、但是王盛源到现在一直都还没有动静，
0: 对，他刚说话说比较多，只开个嗓，
1: 是，对，
0: 你要唱哪首歌？
2: 怎么
1: 你要唱哪首歌
2: 啊、先唱开始懂了吧，
0: 好，
2: 开个嗓，
0: 来来来、

0: 对，我听得出来有他的风格在里面啊，很好听，谢谢谢谢。好了，待会儿呢就是我们的第二个时段了，我们第二个时段依旧是我们的空中音乐超级联赛。
1: 是的，
0: 欢迎收听，各位朋友拨打02596911转二号键。那么凡是今天一共有六位评审哦。六位评审获得四位评审的肯定和通过的话，那么就可以获得由常熟飞跃纺织送出的毛毯一条。
1: 没错，有点难，希望大家多多加油。
0: 加油。

0: 谁的哦，英浩英超联赛正在为你同步直播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程杰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我们的热线02596911转播二号键，尽在各位开通当中啦。
0: 是的，欢迎各位通过拨打电话来参与我们今天的空中音乐。
2: 刷抖音的时候听到过
1: 啊，刷抖音听到过，
0: 没关系，它不妨碍我们判断你唱的好还是不好。
1: 对，
0: 那开始吧。
3: 好的，
0: 来吧。
3: 中华五千年，多少英雄浮现，

弦，可明今生永远记心间。不惧风雪，我中华儿女流血不流泪，永不。

0: 好的，谢谢。哇，好听好听，好，但那首歌很适合在电台里直播。是，尤其是粤语部分，我觉得真的就特别的，就是感觉特别的正。我想听他用菏泽话就把刚那个词是唱出来。来，02599-1129转播二号键哈，我们现在热线继续来开通当中，大家呢可以来通过我们的这个<笑><笑>
1: 热线话
0: 来参与到我们的交流互动当中哈。我们现在

0: 谢谢大家。
1: 哇哦，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歌最让我惊艳的是它的编曲真的有点太高级了。嗯，
2: 是，
1: 这个编曲有点太高级了，我觉得。我觉得单依纯真的，我跟你讲，是一个天赐的声音。完了之后呢，又有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音乐的这个团队在帮衬他。
2: 我们这两位歌手唱完之后，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敢打电话来吗？
1: 突然就没有人打电话了，好奇怪啊！
2: 02596911转2号键，
1: 前面都打不通哎！
2: 不要被评委老师的歌声吓到，对，因为这还有一些评委，他们可能唱歌也不如你，对。
1: 你说的是
2: 为什么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阿菊和宇航
1: 啊？
2: 宇航唱歌也还可以吧？
1: 宇航，而且有一种就是 R&B 的一种味道。
2: 对他，你说他有一种迷之自信吗？
1: 也不是迷之自信了，嗯，你要不唱两句？
3: 唱什么呢？
1: 随你啊，你想唱什么唱什么。
2: 天哪，
1: 你在电梯间刚不是哼得很开心吗？
3: 真的吗？
1: 对啊，
3: 我真的是无意识的
1: 啊。当时哼的啥歌你都忘了估计
3: 啊。有可能。
1: 你平时唱谁的歌会多一点啊？
3: 嗯，方大同的歌感觉比较喜欢，但我自己唱的不是很好。
1: 麦恩利能唱吗？
3: 就是那个能唱一点点感觉、但是唱的感觉、就是、
1: 或者随便唱什么歌都行。
2: 快两句
1: 就大同的就可以。
2: 还有40秒。
1: 对，
3: 好好好。

0: 好，40秒过了。
1: 好的。真的，哦，一时半会儿真想不出来什么。
0: 下半段开始，这是我
2: 特别的人，爱一个人不需要慷慨。
1: 哇，端哥，
2: 错过了依赖，
0: 让人家唱，你不要抢人家的那个什么，让他唱完。
3: 接着走。
1: 必须有你我的紧张。
2: 不休息分的
1: 我感觉我的调整就比端哥弱了一点，弱了很多。
0: 就是你的表现就形象的诠释了什么叫虎头蛇尾，就是这种感觉。
3: 没有故意啊，我跟你讲宇航的问题是他没有放开来唱。
0: 对，他可能
3: 他觉得放开来就好
0: 多了，锻炼的机会也不是很多。
3: 对，好，我们朋友们等会儿是半点广告啊，稍后继续来接热线02596911转2号键，我们稍后见。

0: 毛毯呢就成为二星选手、
1: 啊、
0: 对不对，三条毛毯就成为三星选手。
1: 对，
0: 我们对于上星有星号的选手啊，他的要求是水涨船高的、
1: 哦、
0: 他不会再跟五年级的小朋友那样说我们啊就觉得好可爱给你一条毛毯，不是的，
1: 非常有道理，
0: 是的啊、
1: 嗯。
0: 那请问你现在是几星选手了？
2: 二星吧。
0: 来吧，让我们听听看二星选手的实力。
2: 哦，不对，是三星。
0: 那让我们来听听看三星选手的实力。
2: 我这首歌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小说广播剧的主题曲。
0: 什么名字？
2: 晚夜微雨问海棠。
0: 啊，好的，谢谢三星选手，到这里结束了。
1: 啊，为什么这个名字不一样？你很喜欢吗？
0: 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来吧。
2: 好。那里风吹过海棠，你的目光热切能。

0: 后来是故乡，敲开风从此天的一方，渐行渐远，渐一半心事因你曾过往，一阵荒凉梦想消碎碎一方，向往是否鲜黄山中梦几场，爱恨自找迷肠，我陪你走廊，念想从未消亡，踏着红线苍茫，飞上九天落千丈，为你奔一趟，祝你途与我相望。
1: 好的，谢谢这位三星选手，请把毛毯寄给我们。
2: 来吧，一个太难的歌了。
1: 来吧，我们点评一下啊。来，我们首先请
2: 郝志谦。
1: 郝志谦啊，
3: 嗯，我觉得他前面部分还是比较
2: 没事。你大胆说，没关系。
1: 反正他也不认识你，
2: 他也拿三星了，我们就要对他的评价需要稍微严格一些。对，
4: 可以的。
3: 我觉得他后面的实力达不上一个三星。
2: 让你讲你还真的讲。
1: 他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的郝志谦。你记住他哦，是他摧毁了你的四星梦想。对，
3: 没关系没关系，你只要拿到四票就可以。
4: 我知道我自己高音部分其实确实不是很好啊。
1: 没关系没关系，来我们听听看南京师范大学的张宇航他是怎么评价你的。
5: 评价不敢当啊，只是因为
1: 给不给过，
5: 就是老大他们要求比较严格，所以啊不能给你过。
1: 我没有要求严格，你不要在乎我。
2: 老大还没有表态呢。

0: 你把锅先甩给老大了。
1: 因为我们翻译选手确实很难很难
2: 啊，
1: 完成度非常高。那接下
2: 来，那你觉得他的表现配得上三星选手这个称号吗？
1: 我觉得配得上。
2: 听众朋友们，刚才说瞎话的是南京师范大学的张宇航。
0: 杰斯老师，张宇航配得上我们男生宿舍的节目助理吗？
2: 嗯啊，身高是配得上的。
0: 阿菊呢？
3: 我觉得今天这首歌感觉就是小瑕疵还蛮多的，就是比他一开始就第一二次来我们节目的时候，可能有一些。
2: 好了，不过我知道了这些呢。
0: 我跟你讲是为什么，因为我以前
4: 昼夜彩虹下有一棵大树，大树上有一个苹果，咬下一口我就全明白，可不可以让我再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找自己找自己。哗啦啦啦的天在下雨，哗啦啦啦的云在哭泣，哗啦啦啦的滴入我的心。Oh yeah， 不用说我只会胡思乱想，不用这么做我只会妄想，哗啦啦啦的当我是淋雨，可不可以让我再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找自己。
0: 好了，
5: 好了，老师，
0: 太好了！
2: 来，首先请南京中医药大学的郝志谦投票，
1: 逃过一劫。
0: 点评加投票。
6: 大家好，我叫王宇航，我叫张宇航。我觉得你，
0: 你觉得要什么？
6: 我觉得这么一首轻快的歌啊，刚刚这位朋友呢唱的稍微有点黏糊。
2: 黏糊是郝评委给他的第一个评语。
0: 嗯。
2: 还有什么难听的话吗？
6: 没有了。
0: 你们这样伤害一个初中生还是高中生真的不合适，我觉得。
6: 没关系，我觉得你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0: 进步空间就算了，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2: 郝志谦，请亮票。
6: 不好意思，我不能给你。
2: 郝志谦投了一个叉。来，张宇航，南京师范大学的张宇航。
1: 真是老朋友了，感觉每次上节目都能听到他的声音。
2: 张宇航想说惯性要封杀他是吗？来，开始请亮票。
1: 给他过吧。
2: 张宇航违心的给了一个勾，
0: 勉为其难的过吧。
2: 好，
0: 阿菊，
2: 王是啊，阿菊。
3: 那个张宇航老师刚才在我旁边说了一句，他找不到自己。
0: 找自己，
1: 找自己，
2: 不要把锅甩在别人头上。你的票是不过。王胜元，南京中医药大学的王胜元姐姐，
0: 你给过就还有机会。
7: 我是要给过的，因为我觉得，既然就是说屡战屡败，他还愿意战，
1: 对，
7: 说明他还是在找自己的。
2: 王胜元，不愧是毕了业的学姐。他给小朋友讲了一点人情世故。
0: 那我就要跟上啊，这票他既然说了找自己首尾呼

0: 但是有的时候听，有的时候不听。
1: 还有的时候听，你每一次唱歌，你尽可能把录下来，录下你回听。
2: 听到了。
1: 对，你像你刚才一天等不到扇子折柳，星雨洒满天，就是你的声音都夹在那边，就这样不好听。
0: 对，为什么你的声音要夹呢？你唱，
1: 你可以唱，你可以像，你可以像。
0: 声音真不分了，不想唱成大嗓子，我已经。你唱，不是，我跟你讲是这样的。
1: 周深也不会夹着嗓子唱，周深也可以唱女生的key，他可以唱女生的，不会唱。
0: 我哪知道，
2: 因为我先去网上学那种所谓的尾声吧，自己都坑惨掉了。
1: 学什么学什么？
0: 学尾声，不要不要，千万不要。
1: 尾声的尾声，对对对，不要学那玩意儿，不要学那个。
0: 我跟你说是这样的，你现在唱歌呢，有一种浓浓的撒娇感，我不知道你在跟谁撒娇，对，唱任何歌曲都有这种，
2: 对吧？
0: 所以不要，赶紧回头矫正一下啊。
1: 好，就这么说，嗯，好，谢谢你啊，再见，加油，嗯，没电话了吧？没电话，太好了，赶紧下班，朋友们，十点钟了。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男生宿舍节目的全部内容哈，更多详情各位来通过我们大蓝鲸 Live 以及我们的 FM 里的男生宿舍这个小宇宙账号来跟我们更多的互动和了解。谢谢王胜元，谢谢郝志谦，希望你们两位呢，就是在暑假期间有空的话，可以多多来我们直播间做客。你们单位，你们上班的地方离我们这儿远吗？
3: 厂附近。哦，那很近啊，那就天天来吧，我骑个电动车就来了。对对对对，那你现在住哪里啊？我就住在科下那边。哦，那更近了。对对，感觉是个夜宵局，不错的一个搭子。是的是的是的。哎，下次你来可不可以一个人来吧，把那个住在仙林的扔掉。对，他住仙林嘛，你太远了。就我一个<笑>
1: 现在在南京的乡下人，
0: 太远了。
1: 不，王正也是，只是他明天要上班，就不来了。
0: 太远了，我怕到时候影响你出行什么的。对，嗯嗯，是啊，下次欢迎你们常来啊，
1: 欢迎常来。
0: 好的，谢谢各位，再见啊，
1: 拜
0: 拜。

0: FM 8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提到创业，很多人会想到脑洞大开的创意，但真正难得的呢，是好想法能够实实在在落地生根。前不久2026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在常州圆满收官。这次大赛

0: 设置了高端制造、电子信息、新能源、新
1: 增学员哈进来进行参观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是必须的。我们会做这个赛道的话，它不局限于一个地方，我们希望做的是在台湾是联动全台500家的同业联盟，那回到大陆，我们也是可以联动大陆的这些同业的联盟。我希望哈不要大家一起做低价的竞争，而是能够一起办大事，做成一个国际的品牌的证书，它叫做妈咪Flower 证照，在上海的话是总部。我本身是一个讲师，我会做一个发证的系统，比如说这个的话是初阶课程，然后再来中阶，然后高阶，最后成为讲师。那我们要成为这个讲师的话，是必须经过这三道门槛，最后讲师的话，我们亚洲每年只有20人可以考到这个证照，对，所以它的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这个要提到一点，就是花艺设计师跟工匠的区别。我们不是一个生产流水线的一个高级工，我们要培养的一个是有审美的一个花艺设计师。所以为什么要经过这个漫长的系统？好，比如说我是学理工科的，理工科跟美学没有关系吗？有，因为理工的人他有很强的逻辑思维跟架构。那我们在设计一个作品的时候，我们非常注重它的架构。那在架构上面再去插花的话，就是刚中带柔，不是只有柔柔的啊，或者是简单的插花而已。我们希望是培养的一个是美学系统。比如你们想要来学这个永生花的话，我们是有专业的证照，初级、中级、高级的。那常州的话，它是一个很好的落地点，然后再来是我们的发证中心在上海，离得也很近。好，所以呢，我们从这边点开始撬开线面，然后
2: 等领域这个方面深耕了很多年，后续我们也会接着努力。通过专家的一些点评，我们发现其实我们的产品现在仍然是存在一些缺陷的。通过这一次比赛，专家提出了一点关于我们未来。
3: 实际上我们看到最重要的是你们的退休老人化的部分的啊，我就在云南也看到那些好棒的那种老人家的养生村。那所以我需要要的是设备这些东西放在那一头，而且让它可以带动我的第二代、第三代。所以因此才会想说，在常州这一块也是的确因缘巧合，然后有机会来到常州来跟各位交流。现在目前有几所高教大学已经来跟我们来谈这个是不是可以做产学中心合作项目，然后它可以落实到校园周遭的这些社区小区还有孵化器，然后让这些主要的目标对象都享受到，它在拓广就更快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目前的策略。中国大陆14亿，台湾才2300万，那你知道现在台湾运动人口已经达到67%了。

0: 目前大陆这一块市场是可期待的。所以我们今天来不是我们要来吃这么大的量，而是一起合作，让这些有志一同对这个全球地球村的概念和环境保护的部分有同样的共识的，我们都希望一起来。
1: 那天在创新创业大赛的现场，我还看到了一个让我特别心仪的产品，要不是现场没有售货，我真的有可能会当场下订单。这是一个可以连接手机的设备，它可以把家里的无创针灸仪、血压器，甚至是美容仪都直接和手机绑定，既可以通过手机来操控，更可以结合 AI 给出更私人化的设置。台青高德明介绍说，
2: 我从台北过来的，好，那我在台湾就是毕业于清华大学跟交通大学，后来一直在工研院比较偏做这个半导体啊材料，好，还有做这个光电显示元件的部分。我们的项目主要是做芯片设计，好，那主要的创始人是我的师兄啊，我们交大的师兄，其实这整个团队都是以台湾交大为主体，而且年龄偏大，好，因为大概都超过30年的经验，也就是可能台湾第一代的 IC 设计的工程师跟工程人员。哎，那我们这个芯片已经流片，所以已经是商业化了。好，那透过芯片我们可以让各式各样的传感器跟手机来做连结，那我们透过手机来控制这些传感器。我们现在做的比较多，大概就是可能用在大健康或医疗的这些器械。好，那刚刚有提到美容器械也可以透过手机可以连接这些器械，那因为手机就可以上网，你就可以跟 AI 串起来，也就是说透过你量测的结果或检测结果，你透过 AI， 然后 AI 它是一个双总部的概念，就大陆总部就负责生产，好，那台湾总部就负责海外市场，一个互相配合。那台湾现在目前做研发，大陆做生产制造，好，那一个销售所谓的大陆的市场，那海外的话可能就是透过台湾的品牌去销售，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两岸模式的合作啦。
3: 我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4: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3: 我们用温度传递江苏冷暖，
4: 海纳百川，水韵流芳，
3: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1: 本次2026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期间，组委会还推出 AI 赋能青春同行、台青科创加速营、两岸常州大健康产业合作对接活动、 OPC 主题创新创业训练营等配套活动，通过认知突破、技能革新、场景实战、成果转化培育机制，帮助台湾青年深入理解大陆产业生态，提升项目落地能力。颁奖仪式结束之后呢，还举办了项目评审会、募资对接会、项目对接会等等，为参赛项目对接人才政策、资本力量和产业机遇。从天马行空的创意到切实可行的落地，真金白银。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
3: 在南京，在南京，
4: 城市在生长。

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青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唤醒耳朵，不只是声音，不只是声音，更是每天清晨的第一份确定。打开广播，不只是资讯，是有人替你提前梳理好的世界。梳理好的世界。周六清晨7点至8点，交广早班车，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We know everything. We know everything.
1: 各位早上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周末版的交广早班车，我是吕杰。在每周六清晨的7点至8点啊，都是吕杰陪您一起刷新最新的新闻资讯，感受清晨的温柔光景，开启周末美好的时光吧。
0: 交广早班车，周末气象站。
1: 那么看到在这个星期也迎来了三伏天的末伏时段，这秋老虎太厉害了哈，是在持续的发威。所以呢，在白天气温比较的闷热，湿度很大，我们人体呢会大量的出汗，血液的粘稠度也会明显升高，特别这个时候啊，温差还是挺大的啊。那么在一早一晚冷暖交替的时候，血管是会反复的收缩和舒张，心血管的负担也会明显的加重。所以在周六清晨要首先提醒正在听直播的全省中老年听众，特别是有一些三高疾病的听众啊，在您周末早晚外出时要备一件薄的外套，早上起床时呢不要去猛地起身，要按时监测血压，规律服药啦。好，再来看到气象方面，这个星期呢，水利部也召开了专题会商，分析和研判了太湖流域汛情发展态势。那目前经过科学精细的调度啊，发现当前呢，太湖水位总体呈现了波动缓退的态势，预计呢将于8月底降至4.2米左右，9月上旬退至警戒水位以下。但也要特别提醒我们全省车友和听众啊，太湖及周边河网还是会长时间的高水位运行，再叠加风浪影响，堤防出险风险增加，后期呢还会有台风登陆，所以目前太湖流域的防汛形势还是严峻复杂的，请大家不要去掉以轻心。那此刻看到呢，南京户外有一些微微的飘雨啊。那今天呢，我们全省的东北部及苏南地区也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最高温30到32度啦。
2: 交广早班车周末版，吕杰正在直播。吕杰正在直播。
0: 交广早班车，昨夜今晨。
1: 好，再来好好刷新一下昨夜今晨，从昨晚8点到此刻，国内外一些最新动态啊。再来看到国内方面，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对于海南、广西、广东省启动了防汛11区定居点的建设计划。声明还表示，以色列政府此举是破坏了两国方案前景。根据法国政府最新数据，今年的6月中旬至8月中旬，欧洲地区是有约

0: 方向，但请特别注意了，这样一来手机呢是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的，也能拍到侧面画面。那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拍侧面呢？因为他们想去偷拍啊。那商家特别介绍，这样的折叠式手机壳，手机可以去平放、侧放，镜头呢朝着别处，但它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可以说隐蔽性非常高，也非常危险。所以看到这样的折叠式手机壳，即便是手机进行平放不对着人啊，也能进行偷拍，并且看到即便手机屏幕已经熄屏了、熄灭了，也可以去继续的录像，让真的是细思极恐啊。而且刚刚特别提到，从外观上来看，它与普通的手机壳难以区别和察觉。所以要问问此刻听我们直播的全省听众和车友，您在日常生活有看过这种折叠式的手机壳吗？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下方您看到广播互动专区哈，找到此刻咱们周末版交广早班车互动帖进行留言，我们一起进行警觉。也看到记者呢是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如果呢直接输入关键词是很难找到的，但如果您换个说法，哎，就能搜到。所以看到这样的商品的销售也是非常的隐晦啊，并且产品页面呢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任何功能和这个用途啊。所以您发现了吗？一款产品在设计上不断追求看不出来，在销售时不断强调黑屏拍摄、侧面拍摄，那么它购买和使用有哪些严重法律风险呢？那目前看到呢，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也最新表示，在日常生活是几乎不存在任何需要您隐形拍摄的侧面内容合理场景，所以无论是生产的销售者还是使用者，行为呢都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非法销售和使用窃听欠照专用器材罪啊。那看到目前全国各大购物平台正在迅速启动相关的全面排查工作，涉事账号也被封禁处置了。那下一步平台将强化内容巡检，完善相关的风险线索处置机制，持续加大排查同类违规行为的管控力度。所以在周末清晨也特别重点提醒我们广大听众和车友啊，您一旦呢您发现在日常生活当中有这种折叠式的手机壳，特别是侧面对着您，一定要引起高度的警觉了。一旦涉嫌到偷拍，请立刻拨打110进行报警啊。
1: 交广早班车周末版吕杰正在直播，
2: 吕杰正在直播。
3: 交广早班车，热点追踪，热点追踪。
0: 好，非常欢迎大早呢有很多听众173尾号9204134尾号0403还180尾号2377打卡和关注哈。好，再来看到天气方面，你会发现啊，这雨水一停，高温就重新燃起来了。那么在末伏的周末，我们再来看到热点追踪，来看看高温安全啊。因为近日呢，我们江苏省人社厅等六大部门联合发布通知，也全面强化了高温天气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此刻呢，我们来画几个重点。首先呢，是特别明确严格的，看起来和普通没什么区别，但它的危险隐患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好，再来轻松一点，在周末看看西安桃桃子哈。因为目前呢正是桃子上市的好时节，但您知道

知道吗？这桃子可是天然的抗炎水果哦。首先呢，桃子啊，它是比较颠覆认知的，因为它的血糖对于血糖是非常友好的啊。您知道吗？其实桃子的含糖量还是比较低的，只有 10% 左右，而它的升糖指数呢只有 28， 属于是低升糖的食物。举个例子，如果大家吃一个200

0: 在桃皮当中的含量挺高的啊，高达30%，因此啊，建议大家在吃桃子时最好是带皮吃，更加的健康和美容啦。同时呢，桃子的膳食纤维含量也是比较高的，所以您适当的在周末吃桃，也能去促进您的肠胃蠕动，预防夏秋湿热导致的便秘情况哈。哎，您有学会吗？您喜欢吃桃吗？在周末会去买卖桃子吃吗？也欢迎此刻关注大蓝鲸进行留言和分享哈。在美好的周末清晨，我们一起来抓住季节的限定版的美味，好好的宠爱我们自己吧。
1: 弘扬法治精神，倡导文明出行，江苏交警与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分心驾驶不仅包括边驾车边看手机，想喝水、捡东西、调空调、化妆，只要注意力不在驾驶上，都属于分心驾驶。分心开车违法，分心骑车、走路同样危险，请您。
0: 各位早上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周末版交广早班车，我是吕杰。记得是在每周六清晨的7点到8点，都是吕杰呢陪您一起的刷新最新的新闻资讯，感受清晨的温柔光景，来开启周末美好的时光吧。
2: 交广早班车，周末气象站。
0: 先来看到台风方面最新动态哈。目前台风沙德尔已经形成了，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那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的预测，沙达尔呢将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但是后期路径还不是特别确定啊。那如果冷空气比较强的话，台风可能会转向啊韩国或者是日本，但如果冷空气不太强，副热带高压呢又保持强势的一个趋势，那台风是有可能奔向我国的浙江地区的。所以看到现在不能去完全下定论，要在下个星期8月25号之后才能去比较的明朗，也请大家呢在近期要特别留意最新的气象预报啦。那看到周末两天，我们江苏呢将迎来阵雨或者是雷雨，空气湿度还是比较高的，闷热感也是非常的明显，就请您在周末出行时要随身备好雨具，注意雨天的行车安全。那目前看到南京雨势停了啊，开始慢慢露出了太阳。那今天白天我们江苏东北部地区还有苏南地区也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的，最高温是在30到32度啊。
3: 交广早班车周末版，吕杰正在直播，
4: 吕杰正在直播。
2: 交广早班车一周回顾，
5: 一周回顾。
0: 好，现在聚焦全国首发。近日呢，省市场监管局正式印发了《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反检分流、检案快办工作规定》。那作为全国省级层面第一部系统化全流程来规范普通程序检案快办的专项制度，该规定呢也是填补了相关领域上的制度空白。
6: 规定以坚守法治底线、优化办案流程、提升监管效能、减轻企业负担为核心导向，重构了轻微违法案件处理新范式，填补了制度空白。针对案情简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当事人对违法事实及拟处理意见无异议的普通程序案件，在严格遵循行政处罚法法定程序的前提下，优化内部审批流转环节，实现提速办理。该模式与简易程序形成有效互补，覆盖更多轻微违法场景，让检案真正走上快车道。省市场监管局执法稽查局副局长姚伟介绍，规定的一大突破点就是省去了5天陈述申辩等待期，实现即认即决。
7: 对于当事人认可违法事实、法律适用以及拟处理意见并书面明确放弃陈述申辩权利的，执法部门无需等待5天申辩期限，可即时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或不予处罚决定书，办案周期直接缩短至少5个工作日。如果当事人在此期间反悔或提出陈述申辩，案件立即转回常规普通程序，确保当事人合法权益不受减损， 真正实现提速不减权益，高效不失公正。
6: 规定打造全流程电子化办案，全程依托江苏省市场监管数字化平台，综合执法系统，线上路卷，一案一卷，减少纸质材料流转成本，为减少

0: 企业负累，规定还大幅简化取证流程。姚伟，
1: 为最大程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影响，规定还明确，在当事人认错认罚的前提下，如果现场笔录、视音频记录可相互印证，且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已足以认定违法事实，可以不再重复制作询问笔录和现场笔录，通过现场拍照、录音录像就可以完成证据固定，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一次确认全案办结，让经营者免于多次往返配合调查。
0: 规定专门设置执法监督与质效评估制度，同时建立定期案卷评查机制，以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准确、程序合法为硬性评估标准，坚决防范简化程序带来的执法随意性风险，做到快办但不乱办、简化但不降低标准。作为全国省级首份系统性简案快办专项制度，规定以流程做减法，实现监管效能做加法，用制度创新平衡、严格执法与助企纾困。规定的出台，标志着江苏市场监管在构建服务型执法新模式上迈出关键一步。下一步，省市场监管局将组织全省系统业务培训，配套政策图解、操作指引同步下发，推动新规落地见效，持续打造高效、便民、规范、有温度的市场监管执法新模式。
2: 交广早班车周末版，吕杰正在直播。
3: 吕杰正在直播。
4: 好，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华打卡和关注啊！也看到在这个星期呢，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正式施行了。那么它将如何去具体和加强保障我们的数据安全呢？再来听听看。
5: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涉及部门行业广泛，需要统筹协调，以更好地保障数据安全。办法明确提出，在国家数据安全工作协调机制指导下，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电信、公安等有关部门建立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专项工作机制，指导监督风险评估工作。
6: 数据安全领域过去多头监管、重复检查的问题在实践中较为突出，办法实施后建立跨部门专项工作机制，有关主管部门按照谁管业务、谁管业务数据、谁管数据安全的原则，组织开展本行业、本领域风险评估及相应检查，从监管体制上推动了统筹协调与效能提升。同时，办法规定对同一风险不得重复评估，从制度层面化解多头监管、重复检查问题，实现监管资源集约化配置，保障企业的正常发展经营。
5: 办法规定，网络数据处理者既可以自行开展风险评估，也可以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展风险评估。但是，当出现网络数据处理活动存在较大安全风险，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发生网络数据安全事件，导致重要数据或者大规模个人信息泄露、被窃取等情况时，有关部门可以要求网络数据处理者委托通过认证的评估机构开展风险评估。
7: 当风险已经上升到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高度时，仅靠企业自评估可能不够。个别企业在利益驱动下可能存在报喜不报忧的倾向，此时引入外部独立力量才能进行客观判断。其次，要求评估机构通过认证是为了确保评估的专业性、权威性和一致性，防止评估流于形式或者标准不一，将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作为监管部门介入的一个补充和支撑，既保障了评估的质量，也体现了程序正当性。
2: 交广早班车周末版，吕杰正在直播。
3: 吕杰正在直播。
8: 交广早班车一周回顾。
3: 一周回顾。
4: 再来看到出行方面哈。在这个星期呢，无锡公安交管部门正式宣布，等灯停表功能将在无锡全城来落地，也成为全国第一个全城覆盖了等灯停表功能的城市哦。
9: 美团微信提示：红灯停一停，正在记录等灯市场，订单结束将延长本单配送时间。
10: 随着功能正式上线，上午美团外卖员小常骑电摩上路送餐，每到一个路口停下等红灯的时候，手机定位上就会有这样一段提示，这让小常停车等信号灯的时候内心更加从容了些，再也不会担心沿途等红灯时长而订单超时了。
9: 这个政策挺好的，也就是以前，因为以前等红灯会就是配送的时间不是太够，现在
11: 验收阶段。南京市建邺区建设局金沙江东街东延工程项目负责人朱浩向记者介绍，道路贯通后将进一步补全建邺高新区科技园。

0: 路网框架，实现片区主次干道互联互。
1: 文创也有徐州的金饭碗，这款金饭碗文创地铁卡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徐州城下城遗址博物馆出土的一件陶钵。设计团队采用金属质感树脂工艺，还原金碗的厚重分量与温润光泽，寓意捧福相伴。除了是地铁卡，还能当作包挂或者是钥匙链。这款卡一经发售就受到广大市民、本地文化爱好者的追捧，线上线下热度很高，目前已经全面售罄。徐州地铁集团数讯传媒公司创意部负责人王子墨：
2: 金饭碗本身就自带安稳顺遂、衣食无忧的好彩头，我们也想把这份吉祥祝福送给每一位乘客。咱们徐州美食现在这么火，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金饭碗能提醒每位朋友，不管多忙，我们都要好好吃饭，认真生活。
1: 地铁不仅是朝夕相处的交通工具，更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一件小小的周边也承载着大家对城市、对地铁的独特情绪。对此，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党委书记、董事长、社长张鹏分析认为，从南京地铁到徐州地铁，文创产品能够火爆绝非是偶然，而是紧扣城市记忆加年轻审美的结果。
3: 都证明了文创不是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让历史跟当下的生活发生对话。我认为产品其实一定是要有强社交属性的，就是要让年轻人愿意拍照、晒图、二次创作。那么官方的设计和民间的共创呢，形成共振，才能把单品的热度放大为文化
4: 技术方面的问题。
5: 交广早班车周末版吕杰正在直播，
6: 吕杰正在直播。
7: 非常令人期待哈。好在聚焦健康安全。那在这个星期呢，国家医保局最新公布，近三年以来啊，始终稳居全国医保住院结算榜首的疾病呢，就是脑梗。但要特别提醒我们全省车友和听众，这脑梗不是突然来的，在发病前是有明显的征兆的啊。我们来听听专家提醒和建议啊。
8: 国家医保局公布2023到2025年脑梗医保结算住院人次位居所有疾病之首，住院人次累计超过4500万。脑梗是我国居民致残和致死的头号病因。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吴静介绍，急性脑梗发生前，身体往往会提前拉响警报。
9: 比如说突如其来的眩晕或者剧烈头痛，视力突然异常，局部麻木或者感觉的异常，平衡失调，走路困难，或者出现了短暂的意识模糊或者精神的突变。即使这些症状持续几分钟或者几个小时就完全消失，也可能不是好了没事了，也可能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也就是我们
10: 小房子